有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

0: 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2799。
2: 内江成华保洁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文化名片。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那接下来来关注到啊，根据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消息，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7月5号起，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将会占道施工。
1: 据了解，此次石阳大道中段栈道施工路段主要包括两个工作区，分别是第一个在石阳大道中段，也就是石阳大道和三元路的交叉路口至石阳大道三元路口公交站以南100米。第二个工作区呢，就是石阳大道与三元路的交叉口。
0: 嗯，是的，两个路段啊。那么第一个工作区呢，栈道施工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是从2026年的7月5号起到9月15号。第二个工作区呢，栈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9月16号起到12月10号。那么交通组织方式为石阳大道中段、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至石阳大道三元路口公交站以南100米，采取东半幅封闭施工，西半幅保持双向通行。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西侧占两车道施工，路口调整区渠化方式，那么维持一个梯形交叉口通行交通组织方式，行人呢可以经道路两侧的人行通道进行通行。
1: 这个项目开工之后呢，往返乐县片区和市中区的旧城区片区的通道，尤其是这个石阳大道和乐江西路嘛，都在施工。市民在出行之前呢，可以通过导航软件实时查询道路的通行状况，选择最佳的出行路线。如果说石阳大道乐江西路呢都发生了交通拥堵，那么原石阳大道与乐江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经黄金坝特大桥至321国道到双桥路、东风路、田城隧道，就是绕一圈，可能相对来说呢距离也大差不差那边哈。
0: 哦，就这一段路的话也是可以走的，
1: 相当于是绕到了河对面去通行。
0: 嗯，觉得比较拥堵的话可以走这条路哈。那么同时呢，内江公安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到各位朋友，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施工期间将会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如果说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呢，请车辆有序排队，勿随意变道加塞，做到安全文明出行。那么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注意到对于自身呢一定要保持一个文明，那还有呢平时的话也是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不知道是
1: 不讲文明又不安全，
0: 不知道是谁就不讲文明又不安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近日呢有不少的市民就反映了传话广场外的汉安大道东段凌晨飙车炸街乱象是频发，刺耳轰鸣声严重扰民，且车辆超速随意穿插，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1: 为回应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随即

0: 组织了警力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布控、精准拦截、严厉打击非法改装、追逐禁驶、噪声扰民等违法行为，全力地净化辖区夜间道路交通环境。
1: 那么此次行动摒弃常规日间勤务，落实错峰延时执法，辖区公安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行车轨迹，在汉安大道东段呢设置检查卡点，实行定点蹲守加动态巡逻双向勤务，紧盯大功率摩托车、改装跑车两类重点车型。
0: 夜间途经居民住宅区，民警就说了，不要加大油门去制造一个噪声，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的休息啊。在行动现场呢，执勤的民辅警规范的拦截过往车辆，仔细检查车辆的行驶证、驾驶证，重点去查验车辆的排气管以及车身的外观、动力部件是否存在私自的改装，严查非法改装、超速行驶、追逐禁驶等违法行为。针对现场查获的违法车辆，民警也是对驾驶人展开了现场普法教育，并依法处罚。
1: 那么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据了解呢，传化广场汉安大道东段商铺高层住宅小区是比较多的，凌晨呢属于市民深度的休息时间，飙车炸街带来的高分贝噪音呢，不仅严重影响到居民的休息，还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营造安静的夜间休息环境，内江公安交管将汉安大道东段纳入飙车炸街常态化严管路段，持续加大凌晨突击整治频次，做到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怒头就打。
0: 内江公安交管部门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哈，城市道路绝非是赛车场，不要为了追求刺激博眼球就去私自的改装车辆、飙车炸街等等。如果说大家发现了这种飙车炸街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哈，以及非法改装的车辆，都可以向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举报，警民携手共治，共同守护田城安静有序、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1 2 1 2 3 go。

0: 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相信啊，这个玩手机应该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下班之后必做事情、必打卡事情之一。
1: 是的，有的时候上班摸鱼可能也会摸一两分钟哈、
0: 一两分钟呢可能还说少了。
1: 而且现在的话玩手机呢一般点开的就是短视频，那刷这个短视频一刷，可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说今天晚上我8点钟就睡、
0: 我再刷一条，
1: 对，我再刷一条，一刷这个眼睛一闭一睁啊，刷完了以后一看时间2点钟了、
0: 太夸张了、
1: 差不多那个时间了。
0: 晚上呢刷短视频，我们会刷到这样的视频，他说你长期刷短视频会让你变笨，你有没有刷到类似的说法？
1: 但我自己刷短视频久了以后，我真的会觉得自己会不会记忆力就不好了呀，会不会变笨呢、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
0: 是的，因为你刷完之后你会发觉第二天起床之后呢感觉有种这种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投入到学习或者是工作当中。
1: 是的，那短视频为何能够牢牢地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呢？频繁产生的即时快感又对我们的大脑产生哪些影响呢？
0: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就介绍了，说我们容易沉迷短视频与大脑的即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是有关系的。说在正常情况之下呢，多巴胺也就是愉悦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某一个目标之后，但是呢在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信息的刺激之下被频繁的触发，让人持续的产生哎我再看一个的这种期待哈，
1: 然后就再看了无数个。
0: 对，而社交媒体的智能算法设计呢，本意就是让最大化用户的使用时间，推送的内容也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目的就是让用户只能从社交媒体上得到乐趣。
1: 当我们的大脑逐渐的习惯这种即时反馈之后呢，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即时满足机制的影响了。
0: 是，那么长期刷短视频到底会不会变笨哈？研究显示目前呢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的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确实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包括会影响深度思考等等。
1: 那么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并非是同一种概念。智力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来看，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0: 那怎么去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呢？
1: 这个我也很需要。
0: 医生是这样说的，但是你能不能坚持？
1: 得坚持。
0: 对哈，就是很难哈。医生提醒了，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了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改变呢往往需要几周甚至是好几个月的时间。相比责备和对抗，那么持续的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的引导，往往会更加的有效了。
1: 那该如何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呢？就医生介绍到了，在手机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一些时间，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走到户外去走一走呀，看一看呀，看一下这个绿植，或者是去公园里边走一走，帮助我们的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当中刺激当中恢复过来。还有呢，在睡前一定要尽量的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0: 另外医生也提醒了，如果说青少年群体出现了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和他的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是相关的。如果说孩子已经有了情绪问题，先要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排除了高风险因素之后，对于手机的使用也可以制定相应的契约，慢慢的进行纠正。你看现在刷手机真的很普遍的现象了啊。
1: 是的，
0: 而且呢天气热起来之后，大家可能更不太愿意出门，在家里边
1: 吹吹空调、
0: 吃着冰西瓜、吹着空调、连着 WiFi 刷着短视频。以前就觉得哇，这种生活想想都觉得

0: 很惬意，
1: 很美妙。
0: 但是啊，刚刚说了嘛，刷手机会让我们这个变得处理事情变得迟钝。与此同时，如果说你在吹空调的环境之下呢，可能第二天你人还会更难受。
1: 因为
0: 现在有一种病叫做空调病。
1: 也有听说过了，那这个吹空调之后觉得浑身难受该怎么办呢？再如果说夏季比较炎热的话，不吹又不行是吧？吹了以后呢又觉得有点难受，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法可以？
0: 难受的症状包括了什么头痛呀、鼻塞呀、关节酸痛等等，这个就统一的被我们称为是所谓的空调病。但是严格来说呢，医学教科书里边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儿，它是一组症状的统称。
1: 那背后呢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温差太大，身体还来不及适应。夏天的时候呢，室外的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上，空调房里可能只有22到24摄氏度，温差呢是超过了10摄氏度的。人体最舒适的温差变化范围通常是在5到7摄氏度，频繁的进出室内室外，人的血管和肌肉反复的收缩扩张，容易引起头痛痛，还有颈肩僵硬，甚至是胃肠功能紊乱。
0: 第二个呢，就是空气太干，黏膜干裂。空气在制冷的时候呢，会带走空气中的大量水分，那么室内的湿度呢，往往会降到30%以下。而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推荐的人体舒适的湿度呢，是40%到80%之间。干燥的空气呢，会让你的鼻腔、咽喉黏膜变干变脆，屏障功能相应下降，病毒和细菌呢更容易趁虚而入。
1: 难怪啊，就有的时候如果说一旦夏天炎热了起来，然后开始吹空调，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就很容易在那段时间感冒。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空气不流通，污染物开派对。因为开着空调，很多人一关窗啊就是一整天的时间，久而久之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人就会感觉到闷闷的，头昏乏力。更大的麻烦呢是来自于空调的内部。一项针对家用空调卫生状况的调查显示，从未清洗过的空调内部的细菌和霉菌检出率超过80%。这些微生物被送风系统吹到房间当中呢，可能会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等。
0: 是的哈，所以开空调一定要注意了哈。也不是说不能用，用的时候呢有几个小小的这个小技巧。就是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夏季室内温度设置在这个22到28度左右呢，综合舒适和节能考虑，一般来说26度是最合适的一个区间。同时为了健康起见呢，室内外的温差是最好控制在7度以内。
1: 是的。还有呢，第二点就是湿度要补上，在房间里放上一盆水或者是使用加湿器，让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80%。
0: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定时通风。空调开久了，记得每2到3个小时开窗2到30分钟，让室内的空气换新一次。
1: 那还有第四点呢，就是每年至少洗一次空调。很多人家里的空调从来没有洗过滤网，这是最大的一个健康隐患了。那么每年使用前呢，使用过程当中清洗一次滤网和蒸发器，能够减少80%以上的室内微生物的污染。
0: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出入空调房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缓冲带。研究发现，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走进室内的时候，如果中间经过楼道、门厅、电梯厅等过渡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感呢会明显的下降。而且当过渡空间的温度在27度左右时，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受都是最舒服的。
1: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适应的空间，适应的一个时间，
0: 在门口站一两会儿再进去你家那个16度、26度的空间哈，不然温差太大身体遭不住啊。
1: 太低了的话可以盖一个薄薄的小毯子，然后等自己适应了以后再是把这个毯子给去掉。
0: 对的，这个小小的缓冲的动作能让你体内的调节中枢少受很多罪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290-816。
1: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4: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2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5: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磨床师傅，1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4: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4: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大

0: 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再来关注资中县悦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

0: 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

0: 多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1: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0: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普

0: 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10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1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速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六月份的一个销量数据哈。
1: 嗯，
0: 那在昨天呢，整个一个六月份的国内的造车新势力以及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的销量数据呢，是正式的公布了哈。受到这个国内油价持续波动的影响，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呢，整体呈现出了增长的态势。同时的话，头部的新势力品牌的销量呢是持续的走高，各品牌的销量梯队的差距呢是进一步的拉大了。随着六月份的落幕呢，2026年的上半年的车市就正式的收官了。新势力品牌上半年的销量达成率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
1: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六月新势力及新品牌销量，排在第一位的是领跑。
0: 嗯，
1: 那么它的一个全球销量哈，数据是93376辆，同比增长95%。
0: 啊，领跑品牌真的是一路在狂飙当中哈。
1: 是的，
0: 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一款产品，性价比贯穿了它的一个整个这个产品线哈。
1: 嗯，
0: 9万多台的一个全球销量数据啊，这增长是非常夸张的。我记得上个月好像才5万多台还是6万多台哈。
1: 是啊，
0: 就是整体的一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看变化也是同比增长了95%，非常可观的一个数据哈。排在第二名的是鸿蒙智行，总共呢是卖了50624辆哈，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啊。
1: 嗯，4万多辆的，
0: 4万多辆哈。当然，它的一个同比变化呢是没有进行公布哈。
1: 嗯，
0: 第三名呢是小鹏，那小鹏呢是卖了40126辆，同比上涨了15.9%。
1: 是的，那第四呢是方程豹啊，我们看到它的数据呢，在六月份的销量是35607辆，同比增长了188.4%。
0: 嗯，没错。同时呢，第五名是极客哈，是卖了35169辆，同比上涨了111%。极客能够排在这个位置是我没有想到的，
1: 嗯，
0: 啊，因为均价确实比较贵啊。
1: 是啊，
0: 还蛮贵的车。现在旗下的应该卖的最好的车，可能是才出来的这个极客的8X吧。啊，
1: 嗯，
0: 这辆车呢，确实也是风头正盛哈。
1: 没想到卖了这么多辆，嗯，再来继续关注到排在第六位的是埃安浩博 BU 啊。那同时呢，包含有埃安和浩博，六月份卖出了33682辆，同比增长21%。
0: 嗯，没错，深蓝汽车也是有所上涨的，全球销量。

0: 量来到了33625辆，上涨了12.5%，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哈。再往下走一名呢是理想汽车30895辆哈，同比肯定是没有公布的，因为在去年的这个同期的时候，理想是属于风头正盛的那个行列当中的哈。
1: 再来继续关注到小米汽车啊，超3万辆，那这个数据呢也是增长还是有所下降，也没有公布。
0: 没错哈，极狐汽车25646辆，同比上涨了219.3%。我记得现在极狐汽车应该和自己前不久推出的那款新车极狐的 S3 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哈。确实那款车的一个入手价太低了，租店的版本好像就10万块钱起步哈。
1: 是的，
0: 而且你是这款车是一款中型的轿车，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再来关注到易派科技，包含了东风易派、东风风神以及东风纳米，总共是卖了23231辆，没有公布到它的一个上涨变化。
1: 那再来关注到蔚来，卖了21908辆，同比增长50.1%。继续紧随其后的呢是腾势哈，卖了20352辆，那么变化也未公布。
0: 没错。再往后走的话是蓝图汽车的14223辆，上涨41%，乐道汽车的11743辆，上涨83.5%，以及萤火虫的6946辆，上涨76.7%，即时2512辆，上涨99.5%，仰望品牌卖了470辆啊，不要看是470辆，这个换算下来还蛮贵的呢，
1: 亮百万
0: 啊，超过了500万呢。
1: 是的
0: 啊，确实还是非常不错哈。那领跑汽车呢，凭借着90000多台的一个全球销量呢，持续的扩大了市场的一个领先优势。6月份的领跑是完成了核心主力的 C 系列的产品的全面升级啊，包括说这个 C10、C11、C16哈，还有说他自己旗下的这个 B10这些车，而且呢还推出了旗舰的 MPV D99，四款新车呢集中上市，为销量增长呢提供了强劲的一个助力哈。
1: 是的，再来关注到鸿蒙智行，6月销量达到了50624台，依托有问界 M6、上界 Z7 系列、新款问界 M9 等全新车型啊，六月销量呢环比增长了9.7%，其中新款问界的 M9 上市2周交付量是突破了8000台。
0: 这大家都这么有钱吗？上市，
1: 就每次看到这些数据以后，都会觉得
0: 8000辆、啊，
1: 对，就大家生活越过越好了，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小鹏汽车呢，6月份的一个销量是40000多台，同比增长了15.9%。全新车型小鹏 GX 的单款车型的销量就贡献了6739台，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那后续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过，还有包括说莫纳
1: 的时候，
0: 对莫纳的 L03 的车型的一个推出呢，也是有望成为小鹏全新的核心的增长点。此外的话，这个方程豹啊、极客、埃安、浩博、深蓝、理想，还有小米等品牌呢，6月份都是突破了30000台的，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
1: 那结合到各车企公布26年度销量目标及上半年累计的销量数据来看，蔚来以41.9%的销量达成率表现是最优的，理想、领跑紧随其后，达成率分别是39.7%、34%。那么小米汽车、小鹏上半年销量达成率与年度目标仍然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各大车企呢，下半年均有多款重磅新车新品进行上市，包括小米的增程 SUV、小鹏 Mona 系列 SUV 等等，再叠加车市下半年整体销量基数高于上半年的行业规律，那各品牌完成年度销量的目标仍具备一定的可能性。
0: 没错，来关注一下他们的一个整体的全年销售目标哈。蔚来公司呢是整年销售目标大概是在456000辆到48万9000辆，
1: 那目前上半年是19万多。
0: 其实呢，它这个态势还算是蛮不错的，主要是因为它现在是越卖越好的一个状态哈。理想汽车呢，全年的销量目标是487600辆哈，离目标呢差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

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速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这个各大新势力品牌
1: 销量目标，
0: 年度的销量目标哈。领跑汽车虽然说这个最近这几个月的销量呢是持续的走高，但是呢和自己的年度销量的目标呢差的是比较远的。
1: 嗯，
0: 因为它今年的年度销售目标定的比较高哈，105万台的一个销量啊，目前呢是完成了35,686,487辆的一个销量成绩啊，
1: 这样看起来要完成105还有点压力。
0: 估计你到后面每一个月你必须要上10万台的一个销量啊，因为现在已经6月份了嘛。
1: 对，
0: 你截止到这个12月底的话，就是你每个月平均你要卖10,000辆，
1: 是啊，
0: 然后才有可能会达成这样一个销量的成绩，因为你是105万辆的一个销量，
1: 每个月要平均卖10万辆吧？
0: 啊，10万辆，10万家，
1: 对，10万家，
0: 必须要卖10万家。
1: 哎呀，
0: 小米汽车的一个年度销量目标呢是55万哈，这个还算是比较合理啊。但是呢，这个非精准的数据呢，上半年仅仅只卖了16万9千辆，
1: 嗯，
0: 一半的目标都没有达到，今。达成率是30.7%，小鹏的目标呢是55万到60万，啊，上半年也没有达成自己的一个销量目标哈，所以呢都任重而道远。在7月份呢，也有各大车企推出了一些全新的车型，比如说未来的 ES8 的五座版，新款的理想 L6，小鹏的 Mona 的 L03 等等的热门新车呢将会陆续的上市。新势力的市场后续表现呢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那当然呢，国内的油价呢持续的下行啊，或将会带动燃油车市场呢小幅度的一个回暖，但是呢新能源车型占据市场核心。

0: 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各家车企在七月份呢，也是纷纷推出了自己旗下的一些购车的权益了哈。
1: 嗯。
0: 来具体关注一下，在7月2号呢，我们从上汽品牌的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中型 SUV 上汽的 H5呢，推出了至高价值62,583元的权益，活动有效期呢，从即日起到8月4号都可以享受到哈。
1: 是的，它有这个很就是12种权益啊，我看到的是。首先呢有一个限时现金优惠3000元，还有选配权益是第二个权益3000元，权益三呢是3000元的这个
0: 原野绿，还有这个富雷红的外观限时的一个优惠，
1: 对，应该是它的那个外面车漆的颜色吧，
0: 车漆颜色的限时优惠啊。
1: 第四个权益呢就是价值8000元的舒享套装购车的一个附赠哈，还有第五个权益是价值6000元的电动遮阳帘购车附赠，价值1000元的星闪 TM 实体钥匙购车附赠啊，这是前六个权益。
0: 然后呢，还有包括说这个权益八呢是价值21000的 ADS 的高阶功能包的补贴权益，或者说价值5000元的一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升级权益，权益9呢是3000块钱的一个限时感恩补贴啊，也就是说现金优惠方面大概是有6000块钱左右。权益10呢是4000元的驾驶无忧的服务权益啊，以及5000元的这个鸿蒙智行的本品置换的增购金的现金权益，如果说你有本品鸿蒙智行的本品的话，你去增购换购的话也有一个5000元的现金补贴，总共加下来的话就大概是在11000左右哈、啊、以及这个金融权益啊，零首付享5年超低息1.99%的年费率至高可省4995元等等等等啊，还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权益的哈、啊、那新款的上汽 H5 呢已经是在此前完成了正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6款车型，售价区间15.98到19.98啊，就是这个价格呢，相当于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车型来说，稍微的有点偏贵了哈。
1: 是的，
0: 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提供到增程和纯电的2种动力选择，增程车型呢采用的是1.5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80千瓦，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电池容量呢是32.6千瓦时 ，CLTC 的纯电续航235公里，综合续航是可以达到1360公里的。
1: 再来看一下纯电版车型，它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50、180千瓦2种，电池容量分别是64.6、80千瓦时。那纯电的一个续航里程啊，分别是525公里、535公里、640公里、655公里。新车提供华为乾坤 ADS 基础版和华为乾坤 ADS 42种方案，后者呢配备192线激光雷达，能够全景实现这个全场景的 NOA。
0: 没错，同时的话上届的品牌当中呢还有 Z7 和 ZGT 2款车同样也是推出了7月份的一个限时的购车权益哈，即刻下定的可以享受到至高4.8万元的限时权益，活动有效期同样也是到8月4号，
1: 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已经7月份了。
0: 没错，具体来看的话，购车享受到9大权益，包含了5000块钱的一个选配金啊，就是说你在选配方面的话有5000块钱可以去支配哈。然后呢电光紫粉晚山新绿的外饰限时免费，就是两个这个外观颜色
1: 比较热门的两个颜色应该是。
0: 没错哈，还有就是 ADS 的高阶功能包2.1万的一个补贴权益，4000元的辅助驾驶无忧服务权益，3000元的一个限时感恩补贴哈，这个就是3000块钱，这个肯定就是一个限时的一个现金优惠哈。然后呢 MAX 以及 MAX 加的版本呢有4000元的一个 NAPA 真皮座椅的选配限时优惠，Ultra 版本呢是有一个3000元的运动套件选配的限时优惠，赠送到5000的一个鸿蒙智行的积分，鸿蒙智行的其他车型的车主增购或者说换购呢减免到5000元的一个尾款啊，当然你要是鸿蒙智行的老车主才行哈。零首付5年的一个低息，这个就是它的具体的一些权益政策哈。
1: 是的，那上届的 Z7 和上届 Z7T 分别定位是中大型轿跑和中大型列装车，全新标配896线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 ADS 4.1，华为图灵平台，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华为鸿蒙座舱，5大华为黑科技及8大科技舒享配置 ，CLTC 最大的一个

0: 续航是905公里。
1: 嗯，
0: 上汽 Z 七售价21.98到29.98万元，那么 Z 七 T 呢，售价就是22.98到30.98万元。
1: 嗯，没错啊，这两款车，怎么说呢？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啊，确实关注度蛮高的，对吧？我们看到这个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就是周边这个长枪短炮啊，全部都围着它拍。嗯、
0: 对，
1: 啊，确实热度蛮高，但是销量成绩的话，现在暂时还没有进行一个具体的公布哈。
0: 对，
1: 大家也知道这款车具体是瞄着谁去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可能销量成绩并不如那款车卖得好哈。再来继续关注到还有哪些车企呢是推出了最新的一些购车权益哈，包括说有这个方程豹的品牌。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方程豹的泰囧呢将会在下半年正式的上市，其有望在第四季度开启预售，并且呢是在2027年，就是明年的一季度内完成上市。此外的话，方程豹品牌呢还公布了7月份的最新的一个购车权益哈。
0: 是的，
1: 没错。具体来看，7月份的购车权益有哪些方面呢？
0: 那么来看一下7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方面，方程豹豹五可以享3年零息，加上至高10,000元置换权益，再加上12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闪充版是包含的啊。豹八呢可以享受3年零息，再加上价值10,000元的置换权益，再加上12个月免费闪充权益，闪充版。泰三呢可以享零首付或者是零利息或零月供，那么再加上价值6,000元置换权益，再加上12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泰七呢可以享3年零息，价值6,000元置换权益，12个月免费闪充权益。

0: 据哈，这款车肯定是一个全尺寸的这个硬派越野 SUV 了哈。
1: 对，
0: 这款车的就是这个定位呢，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款车啊，
1: 哪一款
0: 啊？就是叫做这个长城的 H10 啊，就我们前不久才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啊。
1: 嗯，
0: 就整体的一个尺寸方面的话，可能这款车还要更大一些哈。
1: 嗯，
0: 然后呢，车呢预计将会提供到6座以及7座的两种布局啊，其将会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然后再搭配云辇 P Ultra 的一个智能液压的悬架，兼顾到城市通勤舒适性与轻度越野的通过能力。动力方面呢，是有望搭载到第6代的 DMI 的插混的双电机四驱系统，标配后轮转向等功能。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有望突破2300公里啊！你在开玩笑吗？2300公里，你这款车有5.3米的一个车长啊，这么大，
1: 嗯，
0: 啊，敢飙2300公里，
1: 嗯，
0: 你确定能够真的跑到吗？我就算给你打个折扣，你让我跑1800，我都心满意足了啊。
1: 嗯，他这个说的会不会有点夸张呢？但是目前的话，这个真实的还没有出来嘛。
0: 对，没错。
1: 可以期待一波了，万一是真的呢，对吧？
0: 嗯，没错哈，就2000多公里，我真是不敢想象哈，就是这么大的一款车，因为你的车确实太大了，你5.3米呐，就是全尺寸的硬派越野 SUV。首先来说，我们就不说你是这个 SUV 本来就会更耗油这一点，然后呢，你还是一个硬派的越野 SUV 就会更耗油，因为你的撞风面积更大，你行驶在高速上面或者说这个激烈驾驶的时候，你的这个油耗其实是窜得蛮快的。
1: 是啊，
0: 啊，能不能够做到现在市面上你能够做到1500的都很少很少，
1: 嗯，
0: 啊，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个800-900啊，1000左右哈，就是算是一个主流的水平了。
1: 嗯，
0: 2300是不敢想象的，
1: 真的不敢想象，说出来都有点。就是好像哇，有点惊到了。
0: 我都是觉得你飙2300，我能跑到1500，我都绝对不会喷你。
1: 对，
0: 啊，是吧？1500什么概念呢？一箱油满电跑1500，
1: 嗯，
0: 啊，这确实蛮省的哈。
1: 是的。
0: 然后呢，再有就是方程 S 系列呢，此前是已经在北京车展上面完成了发布，并且呢将会官宣在第3季度上市哈。值得一提的是，方程豹的 S 呢将会组成轿车系列，推出了一车多形态的模式，包含了3厢轿车的方程 S， 列装版本的方程 S GT 以及轿跑版本的方程的 SL 的3种形态，他们都将会拥有5米多的车长、3米多的轴距以及2米的车宽的一个体量。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调侃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就是所有比亚迪旗下的这些设计师啊，设计的好的设计师都匀给了方程豹的团队。
1: 哦，你就是看到他这个应该是官图吧？
0: 哎，
1: 出的这4款车啊，就有这种列装版本啊，以及还有这种轿车一样的，跑车一样的版本，
0: 对，
1: 都很好看，
0: 确实
1: 很期待它这个 S 系列能够早点出来。
0: 而且它的这个版本哈，不仅仅是官图发布了，你比如说这个方程 S， 它是在北京车展上面正式的去亮过相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它的实车都已经出来了，都已经出来了，大家都已经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了。然后你包括说这个整体的一个方程豹系列当中，现在卖的非常好的这个泰七啊，对吧？包括说豹五系列，它的这个整个颜值来说的话，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 是的，
0: 因为你很少能够看到没有人去喷比亚迪的外观设计这一块。
1: 比亚迪的方程豹系列吧。
0: 对，
1: 外观设计
0: 就是比亚迪方程豹这个品牌的话，就是真的是就是大家说的，是不是把所有好的东西都开始匀给方程豹了？
1: 嗯，
0: 你看啊，这个好的设计师团队啊，对吧？
1: 外观颜值，
0: 对，外观颜值啊，包括说内饰好的这个电池技术啊，包括说这个泰七的闪充板现在上面也蛮快的哈，再有一个就是好的一些设计方面哈，比如说方程 S 系列的这一系列的亮相哈，也是吸引了大家的一个就是眼球啊，所以来说的话，就是方程豹系列其实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系列，而且它身为一个就是整个比亚迪旗下的一个中型车的一个也不是说中型嘛，就是
1: 中端市场
0: 来说的话，它现在的一个体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1: 嗯。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哈，在这个七月份还有哪些车企推出了一些限时的一些权益呢？
1: 接下来说到这辆车啊，这款车中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聊到它了，但每次一聊到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哦，怎么说？
1: 因为它车颜值很高啊。
0: 确实颜值高，我们两个颜狗啊。就是阿维塔的系列车型哈、玩归玩，闹归闹，不拿颜值开玩笑哈。在七月一号呢，咱们也是从阿维塔的官方了解到哈，其推出了七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即日起到7月31号呢，阿维塔推出了优享贷以及超低的一个首付，32,385元起，还有5年日供呢是低至了81元起，涵盖的车型呢包含了阿维塔的11、阿维塔12以及阿维塔06。阿维塔的 06T 还有包括说2026款的阿维塔的07、
1: 那具体来看到的话，阿维塔11享受至高15,000元的定金膨胀礼，10,000元购置税补贴以及15,000元现金优惠，阿维塔12呢享10,000的购置税补10,000元、那还有呢阿维塔车主增换购补贴5,000他品置换补贴等等。
0: 没错哈，这些补贴方面的话弄得还是算蛮不错的哈。然后呢包括说阿维塔06也可以享受到至高10,000元的一个定金的膨胀礼，10,000元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10,000元的现金优惠哈，这部分就是30,000块钱了哈。然后呢阿维塔06T 呢可以享受到4,000元的一个现金的这个补贴啊，10,000元的阿维塔的车主的增换购补贴，注意哈，这是只有阿维塔的本品车主才享受得到的哈。2026款的阿维塔的07T 呢，享受到5,000元的一个定金膨胀礼，10,000元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10,000元的现金优惠等等等等。哎，其实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哈，因为它的这个补贴方面，我觉得就是来的挺直接的，
1: 是
0: 就啥都不管啊，然后呢就是直接给你现金补贴，反正就是一步到位，就是你看起来就买，还算是蛮不错的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奥迪旗下的这个 E5 Sportback 也是推出了限时的一些购车权益哈。七月一号呢，咱们也是从上汽奥迪的官方了解到，即日起呢升级奥迪 E5 Sportback 的一个限时的购车权益，并且呢覆盖到全系车型，起售价为20.59万元。
1: 具体。

0: 来看啊，现金补贴方面，用户依旧可以享至高30000元的优惠补贴。
1: 嗯，
0: 全系车型下单立享至高20000元现金真享礼。
1: 嗯，
0: 增换购用户至高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专项补贴。在金融方面，零押奢享礼为用户提供至高5年超低息信贷方案，年费率低至0.79%。用车保障方面，全系新老车主可以免费升级，整车终身质保服务。以原厂标准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为保，与此同时呢，多项科技配置呀、个性化选装及服务权益同步延续。
1: 嗯，没错哈，这个整车的终身质保服务啊，确实还是蛮不错的哈。你看看，包括说这个整体的一个权益，如果说你拿满的话，你的一个起售价是来到了20.59万，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它的一个售价呢是23.59万到31.99万的一个区间啊。你如果说选择顶配车型的话，同样也是一个道理哈，就是减30000块钱就行了。
0: 对的
1: 啊，减30000块钱，然后呢，再加上你的一个购置税，然后呢，再加上你的一个保险啊，就再就是再加个20000块钱左右啊，就差不多是整体优惠了10000块钱啊。但是呢，你还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去，
0: 还有一个什么？
1: 你可以去领啊。现在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补贴政策，
0: 嗯
1: 啊，对吧？有几千块钱的补贴政策，或者说还有包括说省补啊，省补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有旧车的话，是可以享受到15000左右的一个省补的。然后你的一个落地价差不多会将近便宜20000块钱左右，2到3万块钱左右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行情价格哈。所以呢，本次的一个补贴来看的话，还算是蛮不错的哈。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款奥迪的 EU Sportback 啊，它其实定位呢是一个纯电动的中型车，一共是有5款在售车型，指导价区间23.59万到31.99万，车辆的长宽高分别是4.88米、1.96米以及1.47米，轴距呢是2.95米。内饰配备了12.3英寸的仪表屏，加上27英寸的中控副驾屏，再加上7英寸的电子后视镜，再加上抬头显示系统，再加上高通骁龙的8295芯片的一个组合。其实它的整体的内饰设计啊，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聊过，
0: 很有科技感，很漂亮。
1: 对，很有科技感，很漂亮。其实这款车型设计的也没毛病啊，确实也好看。
0: 嗯，
1: 唯一坏的一个点就是不说了，每次都在说这个问题。
0: 对的，那我们就继续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吧。
1: 嗯，
0: 新车呢根据配置的不同提供了4种动力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根据配置不同，最大功率分别是220和300千瓦，双电机版本车型最大总功率分别为386千瓦和579千瓦。同时呢，车辆基于800伏架构打造，入门版车型配备76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618公里，其余配置呢均为宁德时代提供的3元锂电池组，电池容量分别是83和100千瓦时，续航里程分别为600、23、773、570、647公里。
1: 嗯，没错啊，他们这个续航里程的话，其实不算是特别高，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了哈。同时的话，其实也有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奥迪这个品牌的。
0: 对呀、他说还挺耐看的，然后还有朋友说20万出头就能买到这样的奥迪纯电轿跑，还要啥自行车呀？
1: 对，没错。还有的朋友就说这个奥迪也不愧是登场啊，这个灯光效果一看就很帅，晚上开出去的这个辨识度非常高哈、还有说这以前觉得奥迪 A4L 才是入门，现在来看15的 Sportback 才是真的香哈、
0: 还有现在这豪华品牌卷成麻花了，这个比喻真的是
1: 啊，对，确实也是。其实你单看这个品牌的话，它毕竟是奥迪。然后呢，毕竟是一款车身尺寸达到了中型车的一个地步的奥迪，
0: 是的。
1: 以前的话，你要落地这样的一款奥迪的话，没有一个20多，将近30万左右是很难够想象的。而且这款车的配置方面给到你的是非常丰富的哟，什么东西都有哈，对吧？而且还是这个纯电动的车，
0: 还是比较值得入手。
1: 对，就是唯一，算了，又说到那个问题上面了。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3: 物件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2026年的成都车展是距咱们最大的咱们的国内的四大车展之一了哈，然后呢将会在8月21号开幕哈，开展的时间呢是在8月21号到8月30号，据悉呢
1: 9天的时间，
0: 没错哈，这个我就必须要上去看一看了，啊，这长长见识，看一下我们国内的豪车到底能够豪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1: 真的想去看一下，
0: 没错。然后呢，据悉成都车展呢拥有22万平方米的展区，覆盖到12个室内的展馆以及室外的活动区，预计呢有近120家的国内外的汽车品牌参加展出，展出的车型超过了1600款。目前呢，在成都车展上面已经确认全新的宝马的 iX3 将会预售，另外的话还有意境的X9，有望在车展期间呢完成上市哈，
1: 那就意味着可以在现场去看到这个宝马的 iX3 了。
0: 没错。
1: 地点就在西博城的位置。
0: 没错，每年几乎都是在这个位置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两款新车哈，全新的宝马 iX3 呢，采用的是新世代的一个设计语言，说白了就是大鼻孔啊。然后呢，其长宽高分别是4米88、1米89以及1米63，轴距是达到了3米啊。然后呢，动力方面搭载的是双电机的四驱系统。综合功率477匹的马力 ，COTC 的续航超过了900公里，10分钟快充补能400公里。另外的话，新车还会配备全新的宝马全景的 iDriver 系统以及 Momenta 的辅助驾驶系统啊，这个更新居然是蛮不错的哈。
1: 对，都加入了这个系统。
0: 对，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续航，应该是算是一个惊喜了。能够超过900公里，我就算了打个折扣，跑个500-600还是没问题的哈。
1: 感觉还是蛮不错的。还有意境的X9是东风与华为深度联创的旗舰 SUV， 它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3、2米01、1米82，轴距是3米12，并且呢还会首发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鸿蒙座舱的这个6哈，还有呢 AMS 三合一的一个舱内 AI 多模态的感知系统，华为的百万像素彩色智能大灯模组等等。那这一款车呢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意境X9嘛，
0: 就是感觉就是问界M9的这个拉过来的复制款啊。当然我觉得对于近系列的品牌大家的期待度还是蛮高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首发了几款近系列的品牌嘛，比如说华境，比如说启境，再有呢就是这个意境。为什么我说它期待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个定价来说的话，相较于五界，我们都知道五界最便宜的是上界，对吧？上界的 H5，
1: 对，
0: 就这款车最便宜的是15万多，而且呢它的一个定位仅仅只是一个中型，或者说有点类似于紧凑型的一个 SUV 来说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其实还是稍微的有点偏高的。
1: 对，
0: 然后呢再往上走，你的智界品牌20多万起步啊，对吧？你的这个问界品牌现在就是卖的多火啊，对吧？你要想买一个中型中大型的 SUV， 要弄到30万到40万去了。想界就不说了，还要更高一个层次，尊界咱就更不聊了。
1: 对的，
0: 对吧？这个品牌我们这个此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最便宜的车现在是一个尊界的 V680，对吧？60多万的起售价，60多万的一个起售价，确实它的这个层次又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近系列的品牌更值得大家去期待呢？
1: 性价比要高一些嘛，
0: 因为
1: 价格要便宜一些吧。
0: 华境 S。咱还聊不了吗？这款车啊，对吧？这个给到你5米20多的一个车长，
1: 对
0: 啊，这么低，这样一个大六座的 SUV， 还给到你这个就是鸿蒙智行的全套的这个驾驶辅助功能啊，都给你有配备到，最高也才卖这个18-19万，对吧？这个大六座 SUV， 启境 GT 来说的话，也是20万左右的一款车，
1: 对。
0: 然后呢，意境X9这款车呢。不可能会太便宜，但是也不可能会说像问界 M9 卖的那么的贵。
1: 是的，
0: 我估计它的一个价格应该会是在30到40万。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如果是这样一个价格区间的话，身为 M9 的一个平替，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大家去进行考虑的。
1: 可以去看一下。
0: 对，所以我说这个
1: 车展应该会亮相啊，绝对会亮相。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近系列的品牌其实会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些哈。
1: 对，
0: 因为它同样也是拥有华为的那套东西嘛，鸿蒙智行啊，对吧？这。

0: 这个红木座舱啊，啊，对吧？这个其实都有配备的。
1: 嗯，
0: 考虑到性价比的话，关注的近系列应该是没错的哈。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陈奕迅的歌曲了。
1: 今天唱一首《孤独患者》。
0: 一首《孤独患者》，
1: 一点小小的忧郁感的一首歌曲。
0: 看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演绎哈。

0: 但今天就设备稍微出了点问题了，
1: 又出问题了，我们的设备怎么回事？
0: 就我们的那个混响啊，打开有一股啸叫的声音，
1: 就只能把、
0: 今天全程是干音
1: 话筒
0: 啊，对，干音给大家唱的哈，足以证明我们的唱功，足以证明我们的唱功有多了得
1: 啊！
0: 这样叫夸吗？
1: 就是
0: 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1: 然后我就进入到那种思绪的一些阶段，就在思考问题，边唱边思考边看歌词，就突然理解到这首歌《孤独患者》。

0: 陈奕迅唱的这首，他有点在唱出那种逃避型人格、
1: 啊、
0: 回避型人格的那种感觉
1: 啊。对了，这怎么把你唱 emo 了都
0: 不是，我
1: 开始思考人生了，对不对？
0: 我在试着理解这首歌、
1: 啊、还是不要理解了，我们就唱就行了哈、啊。理解都要交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来理解，希望我们的歌声能够被大家理解、就唱得差不多。
0: 我听众朋友说我不理解、
1: 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唱得这么差，还一天到晚在唱啊。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人中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玉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1: 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0: 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
1: 流动集市把文明送到居民家门口，
0: 川渝携手开展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今天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玉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1: 立足丘陵地形，内江告别粗放种养老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增值，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正成为村民增收的聚宝盆。走进市中区田味食品产业园，四川新茂源农业柠檬仓储基地巍然矗立。基地六月初刚完成全部中亚订单交付，开年至今每两天向外送出30吨新鲜柠檬，持续向中亚市场供货。市中区永安镇上元村陆子村的合作社果园里，成片柠檬树挂满青果，平均亩产稳定在5000斤左右，果子还未完全成熟，订单早已排满。目前市中区柠檬鲜果与冻干加工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等地。
0: 特色养殖产业链同样势头强劲，威远黑山羊农牧循环产业园的标准化羊舍内，乌黑健壮的山羊整齐进食。本土龙头企业四川恒通威远黑山羊产业公司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抱团模式，带动188户农户共同发展，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
1: 发展特色产业，内江紧盯名特优新做文章，搭建名特优新农产品资源库，组建内江黑猪、肉牛羊、无花果、川红菊等十大重点产业工作专班，联动科研院所合力攻坚，在良种培育、标准化种养、农产品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持续突破。目前全市拥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85个，特制农品22个，连续3年数量稳居四川第一。围绕本土好物，内江不断解锁新玩法，深加工推出无花果酵素、血橙果酒、天冬面膜等爆款产品，研发黑猪回锅肉、滋造白乌鱼、天冬甲鱼汤等60多道特色菜品，把田间美味端上百姓餐桌。眼下内江正全力打造多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底盘越筑越牢。
0: 6月10号，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召开，全会关于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列部署，为内江丘区农业强势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指明了清晰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江广大干部职工备受鼓舞。内江市委党校经济和社会发展教研室讲师谢浩表示，将把全会精神融入党校教学，用本土产业案例把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真正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实干动能，在加快建设丘区农业强势的奋进征程中，彰显党校教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1: 资州县龙江镇党委副书记孙培义表示，要把全会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实干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立足镇域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抓实民生保障、乡风文明建设和风险防范工作。

0: 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务实作风，履职担当，全力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各界代表走进东青区粮油储备公司，实地探访智慧粮仓。在成品粮仓，1200吨成品粮整齐储存，智能测温与低温控温技术实时监测仓内环境，小麦储存仓内品种、产地、数量、入库时间等信息透明可追溯。工作人员介绍，各类粮食通过常态化轮换，确保常储常新，同时配备防虫、防洪、防潮专项管护。在油泵房和粮油检测中心，参观人员了解了机械化装卸流程和从入库到出库的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智慧粮仓的核心中枢智能信息化监控系统可24小时实时监测，精准溯源，远程巡查，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巡检模式。座谈会上，各界代表围绕智慧储粮、应急保供等建言献策。此次活动揭开了粮食储备的神秘面纱，让公众对内江粮油保供能力更具信心。
0: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近日，内江多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内江经开区自归分局走进晋明镇青冈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周边地形，手把手教群众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看懂预警信号，掌握避险转移流程，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东兴区自归局在和平广场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临街商铺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以及地质灾害防治等相关知识。市民王志文告诉记者，他原来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不了解，通过活动才知道是对农民有好处的，保护自己的土地像保护自己的饭碗一样重要。在资中县，各镇利用逢场天，在场镇开展集中宣传，利用 LED 屏、宣传栏、宣传车等宣传媒介，不断提高群众的土地保护意识。据悉，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土地政策宣传，持续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沃土。
1: 内江融媒记者罗佳报道。6月25日，位于东兴区郭北镇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顺利带电，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内江电网正式进入500千伏双核供电模式。该变电站是四川电网2026年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站内新建120万千伏安主变压器2台，新增变电容量240万千伏安，全面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川南地区供电能力，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0: 6月27号，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豪子口街道盛江社区，把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当天上午，咸山家园小区广场热闹非凡，歌舞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魔术师现场调出火语送给八旬老人的温情一幕赢得掌声雷动。理论微宣讲用家常话解读文明城市建设、邻里相处等内容，有奖问答环节更是互动满满。集市两侧垃圾分类科普、文明知识大转盘、爱心义诊等摊位同步开放，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表演、学知识、拿礼品，个个兴高采烈。据了解，今年内江计划开展10场流动文明实践站活动，市民累计参与8场及以上，可获评内江文明实践推荐官，享受优先参与市级大型活动等专属福利。
1: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重庆荣昌区人民检察院、内江隆昌市人民检察院携手开展巴蜀同心圆无毒青春季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川渝两地中学生走进荣昌区禁毒教育基地，在讲解员引导下，学生

0: 本参观禁毒展厅，观看警示教育片，近距离识别仿真毒品模型，体验 VR 毒驾模拟和吸毒后人脸变化演示，沉浸式感受毒品危害。普法课堂上，检察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帮助学生辨别伪装成零食、饮品、电子烟的新型毒品。据悉，川渝检察联合禁毒宣传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成为两地深化毗邻区域协同治理的特色品牌。
1: 本台消息，内江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26号上午，城西街道在大洲广场举行“城西欢歌颂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七主题文艺汇演，民乐合奏、合唱、舞蹈、魔术等11个节目轮番登场。演出间隙还穿插党史知识有奖问答，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同日下午，牌楼街道在妙尔山社区举办“庆七一红星向党，歌声嘹亮”红歌演唱活动。200余人齐聚一堂，街道党工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优秀共产党员。随后，8支队伍先后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最后，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活动推向高潮。载歌载舞颂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红色活动，让田城大地洋溢着爱党爱国的浓厚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

0: 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两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

0: 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

0: 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0: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1: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内江85位元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

0: 1527-5737。
1: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7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

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

的时光，给他咖啡，以他乡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节，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2: 好爽
3: 微创研究所，
4: 哇，好好爽，起来嗨了。
5: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4: 来，夏至芒种，二十四节气滚起，天天日子龙门阵摆起。欢迎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问候大家一声早安。花不比花自有芬芳，人不比人各有过往，不必追逐旁人光芒，不必勉强迎合世俗期望。人生万般模样，遵从本心就好，握紧属于自己的人生笔墨，知己知彼，写得尽兴就好。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嘛，这个也是分人的。有一些人呢太自我了，太甚至自恋了，也是大有人在。由此这种人呢，可能要关注下别人啦，基本上有一个社会集体荣誉感啦，别人的感受啊，边界感之类的。但更绝大多数的人，尤其越是80后啊老辈子呢，可能确实又太集体主义了，太关心人家讨好型的人格，看到人家的脸色，人家稍微有点不安逸都觉得麻烦了别人。但其实这个时候遵从本心就罢了，不去跟人家比，不去不跟人家纠缠，想自己的话，然后来过自己的人生，不要去寄宿那些世俗的一些期望。世俗的期望是你把那钱都给他花，他比得你过得更好。这个呢是人心里头就有那种利他的也有利己的，你越是利他，人家的利己就越得到了发挥。所以原来在吃得了亏打得拢堆，这样的智慧呢也还是本身有价值的。但是可能吃亏的那个底线嘛，或者你发现一直在吃亏也有点难受了嘛，或者你能够接受到吃亏到那种程度，超过了那个程度了，哎呀，懒得整，人不求人一般高，你又不是真的找身边每一个人都要借500块钱的。来哈，能不能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段子押韵的废话。人生自古谁无死，干饭才是头等事，天苍苍，野茫茫。

0: 们谁要火腿肠，天苍苍野茫茫，外交理论烤全羊，借问酒家何处有，3.14159，先帝创业未半，蹦迪花光预算，两个黄鹂鸣翠柳，隔壁老师单身狗，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垂死病中惊坐起，燃烧我的卡路里，垂死病中惊坐起，扶摇直上90000里，牢记福利只在千里，横扫饥饿作为我自己。感谢我苏信邦学的二老师段子文豪，接下来我庞涛老师有这个10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分享器。今天的脑筋急转弯还可以靠大家动下脑壳，等会儿准备好把他们发送过来。庞涛老师第一个段子，有人问他的朋友，哎，你为啥子一抽烟就笑呢？是不是那个烟很香吗？朋友一听，嘿，哪里哦，我是刚看到书上说的，抽一支烟坚持5秒。但笑一笑呢能够长寿10秒，懂吗？所以每次抽了烟我笑一下，哎，转回来5秒。第二个段子，孩子放学回来拿着试卷让我签字，分数很低，把我给气坏了。你考恁个低啊，你晓得猪是咋个死的吧？娃儿低声说，你是气死的吧，那又打一顿。第三个段子，接到在寄宿学校上初中的儿子打来的电话，爸，你不是一直不知道我们班有多少人吗？这次我回去会用我的名次告诉你我们班有多少人。你回来吧，爸，等你回来弄死你。第四个段子，黄鼠狼在养鸡场的山崖边上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抛弃传统的禁锢，不勇敢地跳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鹰？接下来这个黄鼠狼每天就在山崖底下等到吃摔死的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阅读所谓的心灵鸡汤的时候需要智商跟智慧，因为有些鸡汤可能是黄鼠狼炖的。庞涛老师说，最后说一下，刚哥哈，肯尼亚这趟旅游我就不去了，哎，真不是因为没得钱，主要是那几天我要回老家跟公主健身，要教鱼游泳，换煤油灯的灯泡，给自行车加油，这数字上街的五花肉啊那些，哎呀，忙得很是。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刚哥逛街只逛街不买东西，那刚哥会怎么样？好像也，如果没得那个方向不好猜的嘎，直接公布答案嘛。只逛街不买东西，就立于了不败之地。就是败，英文 BUY， 买东西我不买，我就不败。立于不败之地，你说安逸不安逸？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220斤还缺营养，你说这身体不好。潇湘城堡堡应该是湖南东阳市那边医院里头来了一个就诊的一个娃娃，娃儿其实不大点儿，是个小伙子，19岁，然后呢体重220斤，身高1.75米。首先220斤呢其实已经有点偏胖了嘎，而一个呢1.75米有个大高个儿呢也还说得过去，但就是这样子一看就是拽拽实实噔噔嘟嘟的一个小伙子啊，结果营养不良，说娃儿我娃儿220斤还营养不良，那营养量起来了涨上天了，平常说一顿都要吃半只鸡的，咋个查出来营养不良呢？结果经都再一查一对比，还真就是是一种营养可能不均衡吧。小伙子平常说爱吃点什么可乐炸鸡，晚上熬夜点打游戏，点烧烤又当宵夜，天天那么整，最终导致了他的体重指数就是 BMI 严重超标，体内的脂肪堆积过多，血清蛋白反而偏低，提示蛋白质营养状况可能不佳。最关键的是呢，人体成分分析也显示说，娃儿的骨骼肌量已经明显低于了同性别正常人的一个标准范围，也就是说一个是你装的全部都是泡泡肉蛋白质啊，瘦肉长少了啊，是这意思。第二一个呢，你的这个人体分析里头就是骨骼肌应该就是类似于跟这那个拔剔骨肉，是不是？我是怎么理解的哈，骨骼肌嘛，骨骼就是骨头，肌就是肌肉，扒到骨头上面肌肉嘛就是剔骨肉呢，剔骨肉也比同龄人少了一些嘎。总之医学上面这称之叫做隐性肌肉，这个牵扯到的就是大家对于自己胖什么转

0: 还是就觉得是身体健康营养不缺的，但其实还是要用现代医学科学的去判断的，嘎。这个就是要透过现象看品质嘛。220斤的胖娃儿，他还是有营养不良的，他主要是蛋白质营养不够的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出来上班了。这个是人社部、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等等五个部门对于超龄劳动者这名权益保护权长，这儿7月1号开始实施，因为翻新的一个月嘛，新的这个规矩啊，好多开始进行实行。其中一个关于老龄化的时候越来越近的时候呢，老人家有那么多了，好多老人家身体健健康康，经验又多丰富，技能又很成熟，嘎。这些劳动者呢，算起年龄已经退休了，甚至本身也办了退休手续了，但是呢，他有这种，比如说作为宝贵的人力资源，然后呢，自己也很发光发热。现在这样子的老年人想上班的很，年轻人不想上班的很，所以是不是把这个颠倒过来，先把这个什么19到49的先把他退休了，刷了刷够了，到这个69之后想上班的很，想发挥余热，想要征服这个世界，各种这个颠倒过来。现在反正老龄化的这个数据出来是有点吓人了。我们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你猜好多人？我们光是60岁以上的人，我们都有3.2亿了，占总人口的22%，就5个里头有1个多都是60岁以上老人家了。其中光是65岁以上的都有2.2亿，65岁以上有2亿，4个人里头有1个。反正总之，60到65岁这种人口就在这个区间，就光是60到65岁这个区间的人口都有1亿。这个人口呢，就刚才说的，他你说老呢又二老二不老，你说年轻呢好像也该办退休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愿意出来上班的，嘎，他的经验呐，发挥余热呀，也是宝贵的社会闲置的人力资源嘛，嘎。对于这样子来说，老人家一个拿一个报酬，二一个呢保持社交，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心理啊身体更健康。但是呢，这种在就业的时候呢有一些保障啊，比如退了休之后还买不买保险啦、除了工伤要啷个办啦之类的。这一次人社部的这个规定就是针对于这个东西，这方面呢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嘎，就在法律方面的一些完善。

0: 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朋友们的生活刚刚好，欧洲人究竟买不买得起空调？关于这个欧洲人呢，这两天说是天气气温热得很，买不起空调。昨天朱大爷跟我在这儿探讨了哈，我都有点信以为真了。大概两种说法，有种说法就是说的是欧洲热得很了，这是主流新闻到处看得到的，39度、40度、42度，德国、法国各种热爆了，买不起空调。哪一个学校自己想去众筹买一个空调，还被当地教育部门禁止了，说不准。哦，你们这个有钱人买个空调，会导致其他的人买不起空调的。大概呢，就是学校的空调是不是比较学校啊，教育部门统一安，有一些有钱一点的娃儿的家长就在那儿说要自己众筹资金，自己来跟娃儿们买空调，但是都不被允许，说这样子呢怕引起不公平啊什么之类的。在国内两款网友还是调侃的比较多，其实这个还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的学校为啥子要统一穿校服，统一的这个剪短头发，其实也是怕攀比心理，就是一旦校不统一穿一种衣服，每个娃儿穿的就可能高的几千上万，便宜的可能几十块钱都穿得心痛，这样子会让娃娃在成长教育当中啊，一些平等啊、童年的心理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想买一个穿几万块衣服的娃儿跟一个穿几十块衣服的娃儿在班级里头坐来挨斗，他们要去平等的交朋友，做一些交流，确实还是会有其负面作用的。那这个是那个话题的观点。再来说法国英国有没有那么热，这个昨天朱大爷跟我说的是不是国内的空调卖不脱了，所以就感觉是在造谣说欧洲那么热。然后呢，他朱大爷又看到有哪些网友说去查欧洲的天气预报，说没得那么热，问那边的人又说没得那么热，就感觉是国内的空调卖不脱了，说在欧洲卖得很好啊之类的，好像卖得也不当好。但是呢，欧洲人呢确实就像原来来说的是去非洲推销孩子人说的是，一到了非洲，我的妈呀，那里所有人都不穿孩子，这个就看你两个来看待。一个确实据说欧洲的房子80%都没有装空调，是因为本身整个纬度偏高，它都比较凉快，一直没有出现这种极端的天气。但这两年偶尔有了现象，啥子确实最近这两年播新闻，欧洲的温度在上升。然后呢，所以他们装空调不装空调，包括法律上面装空调打洞洞搞申请，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空调，我看到有说法是那种不用打洞洞，一个框框那个框在窗子上都卡起，就一头挂外头一头挂里头，反正对神奇的空调也都已经发明出来了，就是针对于欧洲人民80%的都没得空调，接下来这一年一年的热，包括乌克兰那边跟他的天然气从俄罗斯管道过来不过来，装空调真的有可能是欧洲人民接下来很大的一个刺激欧洲内需的一个事情。我们没点钱了，我们的空调的就是说，我觉得是有巨大的商机的，但这个事情也不要去鼓吹股市哈，究竟是不是好利于我们的股票，因为这两天有人就朱大爷这种阴谋论老江湖呢，就觉得是有点阴谋论或者造谣之类的。其中朱大爷说到另外一点，把我也整得有点闷了，就说去查天气。

一报，欧洲没得那么热，没得39度40度。我当时就马上查了法国巴黎的天气预报，因为手机上面直接你那个天气软件直接选一个城市，嘚儿就出来了。确实，巴黎还是有点凉快，25到30来摄氏度，而且这一周都是这个温度。我的当时第一反应，我也说的是，哎，那狗狗的这个是不是狗、没得那么热，猫猫才有那么热啊？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我还跟朱大爷摆了一阵，但晚上又出来好多说欧洲人热得不得了的一些新闻，我觉得不至于吧。但是呢，普遍也是一些小媒体为主，自媒体为主，然后呢大一点的凤凰卫视也有这种个。凤凰社的官方微博呢就说的是，这个在欧洲装空调要单独交税，打洞洞也要审批，所以欧洲人高温啥子空调。我觉得凤凰卫视都还是那么大个媒体了，我觉得还是靠谱的吧。我又去查，这个是这样子的，两个。就是欧洲热真的是今年比往年更加热，而且历史记录上面的温度，法国是最近出现了40来度的温度，德国出现了40来度温度，但不是巴黎，比如法国巴黎查起来是凉快的，但是法国的这个东部然后东南部是热到了40度42摄氏度的，类似于像波尔多地区，我们中文点出的地名呢就是波尔多地区啊什么之类的啊，是温度今年是普遍偏热。我查波尔多的气温呢，也没有到40度，也是20几度到34度啊，热的时候到下这个星期天36度，我都还是我觉得不死心。我说能不能查得到个40来度了嘛？就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就是你要承认讲欧洲还是那么大，法国对不对也有那么一坨坨的，你热也不是整个一下都热完40度，而且也不是一天到晚都40度。它好像是最近他们也下雨啊，什么雷暴天气，我也大概查了一下，也是有降了一下温，是这么一个原理。好，然后就在这种逻辑上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苹果手机上面查天气预报，查到的整个欧洲的温度都要凉快一些，然后用我们国内的，用我们中央气象站跟这个一些数据对比，国内是上海有一家公司叫2345，是个上市公司，它也有做天气系预报信息的集纳和查询，可以查得到全球各个城市的最近相当长时间那个天气。我就想查哈过去了嘛，就你都不用查过去的，就查预报都不一样。在2345我们国内的这个网站上都查到的欧洲的天气预报的这个星期天，比如波尔多就是41度，在苹果的手机上面查出来就是36度。这个预报这个东西就哪个都说不准了，各自用的数据那个采样啊，各自的情况啊，这个再往下说呢，我也就没得比特别理解，反正大概我了解到的完整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是反正总之，有人想凉快点，有人想凉快点，是吧？这个就是说，大家用的参数好像还有牵扯到我网上反复核准的，就是还牵扯到算法，可能就是低冷到那天，比如就这个星期天，按说因为法国的像波尔多自己要热和了，我到时候一记得我设个闹钟，这个星期天我再去看看实测的温度，最终波尔多是2345这个网站预测的准，还是苹果手机的预测？不，我其实就是想某种上，我要告诉你的是，实际人民你就想一下，美国当时的那个什么非农就业数。先公布了3个月，公布了后头之后修正一下，我修正嘛，你修正个0.0%几嘛，修正个20-30%嘛，我那你反正总体来说，欧洲人民今年感觉跟非洲人民的热，欧洲人民就感觉以前没有热过的人呢，稍微有点热可能更难受。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嘎。然后再来说呢，关于刚才就业，你看朱大爷这个负能量之王也还有一个说法，说的是让老年人再就业纯属搞笑，年轻大学生都找工作找到好恼火，老年人这么人心抢他们的饭碗。这个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随口一说呀，哈呀，是有点觉得有点搞怪啊，但你要仔细一想，其实是这样子的，老年人里头本身有那个本事想要出来热热火火的啊，维持社交呢，其实人是大有人在，其中包括了确实是有上了年纪但家境都还不是那么好，就哪怕出来挣个一个月1-2000、2-3千，朱大爷你娃是财富自由了，太子生一屋子一屋子的装起，你看不起这3000、2000、1000、2000，
真的有些老年人就家里边这一千两千呢、啊、是看得起的，为儿女送一间也好啊，自己有时候就要靠这个吃饭的大有人在，所以他的就业是需要保障的，是吧？这个是你是说不脱的噻。既然他本身自己想出来干得很，你不在。

法律条款上面不包这个保障都说得过去嘛。好，再来说，我的年轻人找工作找不到，年轻人我的人也懒鬼，撵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为啥子现在都够都要考研究生是吧？那不就是为了多拖一下吗？多拖一年是一年，多拖三年是三年。现在考研究生人这么多，也都是延迟就业。然后呢，年轻人些，你说好高骛远也罢，心气儿高也罢，总之他那个观念低在哪儿在？这也不是说好像老年人不工作了，那个年轻人就天然把这个工作捡到起，不存在于谁抢谁的一个工作，它其实是人力市场里头自然呈现的一种现象。这个是一种跟不同的年龄，如果你把年龄这个符号给它去掉了，无非就是有两个阵营的劳动者。有一帮人想劳动没得保障的，有一帮人有保障不想劳动，那你咋办？肯定先把要劳动的肯定人家保障都在，是不是？我是这个认为哈。哎呦，为了整点真，只是跟朱大爷哈，大家都熟了，所以说点调侃话。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2: 新闻好好爽，跟朱大爷讲起来好好爽。今天跟朱大爷讲了半天，来，新闻好好爽，调一个话题，关于社区里头的隐私。这个是大湾新闻安徽那边报道出来，有一个小区里头一个女业主看到对面楼里头一个男的邻居打个光叉叉的不慌的慌起的，因为楼间距也不是那么远嘛，看到就多伤眼睛的了，眼睛的我看瞎了，那窗帘拉起嘛，在不头裸奔讨厌的，就把他那个录那个视频发到这个应该是业主群里头，就提醒他在家不要裸奔哦，卫生间人看到咋办呢，影响多坏呢，然后对方的那个男业主做了个反击，你犯法了你晓得把你个罚嘛哦，然后呢还跟着报了警，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人道德有亏在先，确实呢这个楼间距没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读不懂别墅在这儿晒个日光浴裸个体来天体浴呢，好像都还是你有那个本事，但你个楼对楼面对面的，你这儿打个光叉叉窗帘不拉的，有点暴露皮了嘎。但是呢，对面还真就不能把这个东西往人多的地方发，什么是业主群里头发，更不可能去往微博啊发个抖音来了，这个东西就真的牵扯到隐私权，有可能告你赔好多钱都有可能的。来，关于社区的一些隐私保护的常识，跟大家讲点讲哈，都是基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安处理管法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案例，参照参照，有可能你已经在违法边缘了。第一个，在自家门口装可视门帘拍到邻居进进出出，可能是侵权的，因为现在有一些猫眼或者门帘那儿来灯笼，其实它就带一个摄像头的，而且那东西是录取像的呢，然后如果说像有一些小区它设置是那种门对门的啊，哪怕斜俩垮的，如果说把人家的进出啊，哦他们屋头又进去了个女的，哦哎今天进去了女的跟昨天那个不一样，你摆这些嘛要找啊，你被这个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的，这个也是北京上海多地法院都判过好多，都是喊这种越界拍摄的门帘直接要拆掉。来门社区隐私透过法，在业主群里头公开邻居的身份证号码、门牌号码，即便是为了讨个公道也是违法，你比如说因为楼上楼下之间有纠纷啊，指责什么对方不交物业费啊，反正两总觉得自己哪个邻居有种行为伤害到自己了嘛，然后就把邻居的身份证啊、详细地址、楼底下那么三栋几单元几排几排几号，罗小刚身份证号码6236 6238是吧，嘟嘟嘟嘟一弄，好，公布信息。

就是表示我们要把他社会性死亡噻，要监督他把是物业费交了嘛，好讨厌哦，他把那个水门漏了嘛，你感觉你在做正义的事，但其实只要你发了这个门牌号码完整的姓名，一旦跟特定的个人进行一个关联的话，你就侵犯人家的个人信息权了，这哪儿真要打起官司来赔礼道歉，你肯定真的灰头土脸的噻，然后赚点钱了多少工本费呀，打官司来来回回的什么误工费呀，你也整到恼火，我跟你讲。社区隐私保护知识，用望远镜长期偷窥邻居室内，哪怕不拍照不传播也构成侵权，这个呢就有那种望远镜啊，长焦的镜头啊，打鸟那帮人啊，还有像我们，我以曾几何时也算是天文爱好者，我还买过一个天文望远镜，那时候舍得花钱，我花了10000多买了个大炮那么大个天文望远镜，低头哎呀躲也躲不来，哎看楼上还看点清楚，违法哈，违法哈。包括华为手机不是有一款那个那儿也是放大多元的那个，你拿去盯着人家看嘛，你拍人家的时候拍人家也在拍你，人家一旦取个证就说证明你在偷窥人家的话，你哪怕没有录像没有传播也是构成侵权。反间邻居摔在门口生活垃圾提取快递信息也属于违法，这个呢可能有些太婆啊那些啊，尤其居委会大妈或者在不在居委会上班，就是小伙子刷朋友没刷呀，哎呀这个楼上顶的有半夜叮叮咣叮叮咣的、啊、就翻家的垃圾桶里头，哦你看还好几个气球啊，气球的台突袭台呸呸呸，反正就说是这个去翻家的垃圾，去垃圾里头找一些信息，要么就刚才那种什么情情爱爱男男女女的一些八卦，要么呢就翻家的姓名电话号码完整的地址信息，包括人家的快递单上面有一些个人信息，你就弄出来摸摸搞搞想抓个啥子，反正这些都是侵犯了人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用震楼器报复邻居可能被认定成侵犯隐私权当中有生活安宁，这个呢就是邻居之间闹得很猫了，网上有买那种感觉压路机能咚咚咚的敲来来抵在那个地板上面敲那个东西啊，专门生私人生活安宁，这是受民法典里头第1032条之保护。在自家墙壁装一个窃听器，就是叫暗装拾音器，偷听邻居说话属于窃听私密活动。有一些隔音效果不好，像我现在住的地方隔音效果不好，隔壁子那好多事情我都听得到。物业未经同意将你的住房面积、户型、电话提供给邻居违法。把家门口监控拍到的邻居清晰的正脸、车牌一些视频发到社交媒体或者去社那个业主群那里头呢，也是构成侵权的。就是你比如说哈，有可能你是觉得说哎，他那个文明他的行为不文明哦，他在我门口吐了个痰，他俩鼻子是在我的那个唇儿上头啊，我就举报他，但你严格意义上哈，你这个举报走，你说你找警察叔叔，你作为一个证据都是 OK 的，但你发到网上都是违法的，如果你非要发的话，应该是要把他的脸要打马个马赛克，然后呢这次是起到警示他的一个作用，而不是真正的去传播他的相应隐私，甚至最终会有人去什么去就攻击他呀之类的，你就后头违法带出来的责任，真的要弄点自，比如有的还有那种弄来自杀了的呢，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错误，然后被邻居公布我的隐私，然后其他人众口铄金，这个人就自杀了，我的后头人家赔的当还大。还有那种公共楼道里头循环播放邻居吵架的声音啊，就你跟他那个吵架，然后他说了一些怪话呀或者这样，你就把他录下来来在楼道里头播啊。对门的邻居长期故意，还有那种就是故意就我的门敞开中说得过去噻，哎，但是在我的客厅正中间摆了一个摄像头对着我的门口，你说我的摄像头不能装在我的门上，好像照到了你们家的隐私了是吧？那我把我的门打开，我把我的隐私讲给你，同时我室内装了个摄像头对着我的门口，这儿就是个观察窗，就看得到你们家，哦，今天又是另外一个女的又来了这。我跟你讲，记录对方的每一次进进出出也是可以构成侵权的，相应的判罚案例也都是比比皆是。总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分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里头对号入座哈，犯了错误的要自己及时纠正。

0: 当然自己如果说被侵权了，你就要该要维权了，大家有法可依，可以维护到了。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小刚方言就都改刚刚好故事会新闻人物讲一下东鹏饮料的老板发家事。
1: 新闻好好爽，
0: 故事会跟你摆起啦。今天的故事会摆一摆东鹏饮料的发家事，是因为这两天东鹏饮料的股票上表现有多漂亮的啊，昨天来了个涨停呢，有次大家说这个企业的老板是哪个还没有特别了解，一查60年代生人，老板姓林，叫林木琴。这个老板明显噶，大家社会上面关注不多，不是那种经常接受报道啊，自己开个大 V 啊，像罗伊布斯一样的自己开新闻发布会啊，所以比较低调式的那种实业老板。但是这个老板的整个发家史呢，就还不是那种就是故事性相对不是那么强。不过呢，你要一看一下，绝大多数的做实业的啊，做企业的啊，扎扎实实的做生意的人呢，基本上是这种感觉，可能是更值得学习了。潮汕少年的水机饮以及折服机林木琴。东鹏饮料的创始人董事长名字姓林，叫木琴。林木琴的创业史并非是天才少年横空出世爽文，而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白手起家，各种就不传奇吧。1964年，他出生于广东汕尾一家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一个潮汕地区。首先呢，你看周围噶尽是一些同乡啊、大佬啊、企业家呀，就是有那个氛围。很多白手起家呀、早早辍学的一些同乡啊，普遍都已经把生意做得很辉煌，那种故事摆起来呢，就更具有那种抓马戏剧感一点。而回过来再看他这个林木琴林老板的这个发家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一样了。他的职业起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知识的一个底色。首先来个，以他那个年代那个人曾经在中山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嘛，就对企业啊、工厂管理啊这一方面的经验啦、成本核算、公司运营，确实有一个理论框架。理论的这种高度呢，对于人的厚积薄发呀、底色呀，还是有帮助的。就纯那种乡镇企业家凭经验、凭闯劲儿搞出来，和真正的学了理论高举高打，当然也有一些理论的框架子哈，学了之后乱搞的。但是用对了人，那是不一样的。大学毕业之后，林木琴没有直接投身到创业的大任，而是进入了体制内。他分配到的是深圳市建材工业集团。说起来可以噶，你看他姓林木琴，然后又管木头又管林的。到建材集团呢，当了一个技术人员，应该还是有点技术流这种意思。做的呢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作为潮汕人，骨子里头对于商业那种敏感，加上呢自己身边尽是这个同学、那个同乡、这个大老板、那个大老板。所以在这种流水线上面做个技术人员，天天朝九晚五，明显不是自己人生的一种。

点。到1988年，林母亲就24岁了，她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刚才不是在建材集团吗？其实是个铁饭碗，放弃铁饭碗，调入到深圳一家名叫奥林天然饮料的公司。实际上呢，之前是搞建材的嘛，到这个饮料公司呢，就真的是搞水水，搞水水口，搞饮料了嘛。这个是在当年深圳和红旗一时的奥林牌蒸馏水的一个生产厂商，这家饮料厂也由此他第一次就做了水这一门生意，从建材到饮料的跨界，就是在他24岁那年跨过来的。人家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真的要是刚到个30-40岁再来改行，明显难度要大得多。你的整个人生资源人脉都在拖累进去了，想要转行真的是很难很难。而林老板呢，24岁就转到了现在辉煌事业的饮料行业，也算是赛道。转得不错吧。林母亲在职业生涯这个到了这个水厂之后，就是蒸馏水厂，到1995年出来一次重大的一个转折。他加入到了深圳市华宾快消品公司，也就刚才的蒸馏水厂，就进了这个饮料这个行业。但那干了几年呢，反正也就干不出起色，好像也没得啥子好采访的。好，再换一家，这一家就是他后来真正的事业就真的起家的一个源头了。华宾大家可能乍一听不熟悉，跟你讲哈，当年泰国红牛在中国的火气是火爆，包括现在红牛不是还分几种牛呢？好，有一个牛是他们的，是不是？北京有一个牛，哪儿有个牛？不同的厂好像不同的牛。国内有一些红牛很便宜，啥子你对比了嘛？买红牛，你们注意到哦。分几种牛，泰国的牛应该是比较正宗的牛，国内的牛呢也正宗。但国内反正是国内单独的一头牛，是不同的卷，不同的牛，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因为在法务上面人家都是成立的，只是说呢，你非要追根溯个源，反正这儿已经是不同的牛了。泰国有红牛，我们中国有红牛，各有各的牛。而华宾就是当年泰国红牛在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个运营主体。红牛当时以摧枯拉朽之势开辟中国的功能饮料，因为我们就没得这个单品。红牛以它的那种形象啊，还有喝了之后脑壳金蒙蒙的很嗨呀、啊，什么那种感觉，哦，就确实在当年中国的功能饮料这个单品的市场开拓当中算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品牌，直至于今日也是这样子。林母亲当年就是在这家公司担任的华南区的销售总监，管销售的，做生意的，对市场的了解也是很有洞见的。在这儿一干就是10年的一个时间，林母亲在华宾亲眼见证的一个年销几十个亿的一个单品是如何炼成，包括他在红牛这个就是帮着在华宾这个公司卖红牛这个产品嘛，整个成本控制体系里头，比如说包装纸啊、包装箱弄的隔板啦，反正也是很细化的一些管理，他都在里头说是介入的比较深。由此呢，他有个深刻的理解，就是对于售价远远低于红牛的国产饮料来说，利润不是卖出来的，而是生出来的。他看到红牛哪儿能够溢价卖到那么高，而国内的国产饮料呢，不能卖得起来。

正在他自己对于自己这个功能饮料也好，中国人的这个饮料市场的理解也好，加上自己也干了十来年了嘛，自己的那些资金或者人脉啊，总要自己闯遍天下。到2003年，林文清就离开华彬了。你看嘛，他基本都是稳扎稳打的。这儿卖红酒卖了10年之后，你在这儿说起来，有点把自己的销售网络就带来干自己了。2003年，深圳有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老厂东鹏饮料厂，也就东鹏饮料厂算起来是个老厂，始建于1987年，这还算是历史比较悠久。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好多企业呢，后头随着这种时代呀、商品竞争呐、有没得宣传意识、品牌意识，往往也就垮根垮根的了。87年的一个企业，到2003年就已经垮得相当不当行，已经资不抵债，工资都发不出来。恰逢国企改制的一个浪潮，2003年，像那个年代风云会集散，林文清老板自己在红牛这儿对于市场有这些理解，那边一个厂又垮得二垮二不垮，于是乎只剩下这么一个牌子加一些生产线，值好多钱呢？最后算下来460多万。林母亲跟另外20多个员工通过员工持股的一个方式凑出来460多万，把这个厂直接设备买了，品牌所有权拿下。这个呢就其实就比王老吉那个好，王老吉那个只是拿了10年的品牌，后来又叫收回去了，又叫加多宝。哎呀，所以这个也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算盘，打得响不响，当时的谈判艰难有多艰难。反正这一会儿呢，林木琴老板是拿着了的，东鹏的牌子是拿到了手上，生产线也拿下来。但是刚拿下来呢，也不是就开始整功能饮料，他最开始你想嘛，他没得那个品牌力啊，可能配方啊嘛什么这些玩意儿。最关键其实功能饮料是明显要花很多广告宣传，要需要大资金的玩法。当年以他那个起点，400多万都哈拿来买厂了，就干了一样东西，1块钱的菊花茶拿来卖。东鹏饮料最开始是卖1块钱的菊花茶，反正我估计就是白开水里头有一半花瓣了，成本控制到极其低，1块钱一瓶，它还能够赚得出利润。因为本身像这种东西呢，它物流其实是占比很大，你矿泉水要卖1块钱一瓶的，反正就是说嘛，以当年在1块钱一瓶的菊花茶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成本啷个进行一个管控，物流包装自己的经销商的一个渠道，不断的一个演练，一直到2009年，在6年时间就卖这一包菊花茶一路卖将出来。当然有时也是暗中蓄力，一直顶斗的就是功能饮料这个赛道。红牛对于市场里头绝对是一个高端和一个垄断，6块钱一罐，但是呢这个各种销量起来的同时，实际上大家花那个钱还是有一点根痛的。所以东鹏饮料呢就推出来了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瓶瓶大一点的、水水多一点的，同样的价格，我可以多装一点瓶瓶，有500毫升啊！你装的是小罐罐，我装的大罐罐，各种。但最开始东鹏饮料出来，其实还是意味一路的有一些山寨的一个感觉。直到后来，他打足够多的广告，包括他在那个包装创新上面，这个也是听这个司机老师去摆过那个的，就是东鹏饮料那个盖盖，说是很适合拿来整那个烟灰缸。

就喜欢上了。反正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微小的一个创新，让整个功能饮料的一个市场基础由此打起，再加上不断的去介入品牌，嘎，该打的广告困了累了喝啥子，该这个做的营销，你看那么多那些综艺节目啊，反正跑步男之类的是不是还赞助过的，最终是在2021年5月老板有他自己的传奇和故事。哎呀，大家想了解这些传奇和故事，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非洲，回复肯尼亚。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最后六位，最后六位，坐满发车，7月22号一起去肯尼亚，37000块一个人，我们结束啊！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8816。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杨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来关注一下转会方面的消息啊。根据罗马诺的消息，热刺啊是签下了纽卡的中场托纳利啊，球员的固定转会费呢是达到了9250万镑加750万镑的浮动。他也确认啊，球员的转会费呢是这样一个金额，总价就高达1亿英镑。而托纳利今年是26岁，目前的德转身价是达到了8000万欧元。上个赛季呢，他是为纽卡出战了53场，贡献了3球7个助攻。
1: 另外再关注一下官方的消息，拜仁是签下25岁摩洛哥的国脚塞巴里。而根据罗马诺的报道，塞巴里转会费大概是5500万欧元。塞巴里现年25岁，能胜任前场多个位置。过去一个赛季，他代表埃因霍温各赛事出场37次，贡献19球9个助攻。而在本届世界杯，塞巴里已经代表摩洛哥打入了3粒进球。
0: 另外，根据 ESPN 沙姆斯的报道啊，重磅的消息来袭，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凯尔特人要送出杰伦布朗，而从76人保罗乔治两个首轮签和两个次轮签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杰伦布朗就结束了10年的凯尔特人的生涯。他在2016年首轮是第3顺位被绿军选中的，效力期间呢，其实获得过一次总冠军、一次东决的 MVP、一次总决赛的 MVP、5次入选全明星、2次入选年度最佳阵容的二阵。而杰伦布朗的合同呢，其实还剩3年的时间，总额达到了1.8305亿美元。保罗乔治2024年休赛期是加盟的76人，签下了一份4年的2.12亿美元的顶薪合同，目前合同还剩下2年1.1亿美元。
1: 另外，沙姆斯还报道说，自由球员马穆4年5200万将加盟湖人，最后一年是球员选项。此外呢，消息人士也向 ESPN 透露，自由球员后卫昆汀格莱姆斯已同意一份4年6000万美元的合同加盟到洛杉矶湖人队，合同中包含球员选项。湖人将2031年还有2033年的无保护首轮签，以及2028年以及2030年的首轮签互换权送给爵士，换回中锋凯斯勒。凯斯勒将与湖人签下一份为期4年、总价值1.3亿美元的巨额合同。而自由球员塞克斯顿2年1900万也会加盟到湖人。而据沙姆斯补充到呢，塞克斯顿的合同拥有球员选项。
0: 另外，根据到沙姆斯的报道，根据 ESPN 消息人士的透露，自由球员前锋托拜亚斯·哈里斯已经和圣安东尼奥马刺达成了一份为期2年、价值3100万美元的合同。马刺队和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共同敲定了这笔交易，将一位以投篮得分能力和拉开空间著称的高产的老将带到了前场。而哈里斯在帮助活塞实现球队翻身之后离队，如今呢将加入西部的一支年轻的更有竞争力的球队。根据明记的补充报道，哈里斯的这份合同完全保障，没有球员或者是球队选项。
1: 而根据詹姆斯还有

勇士队记的多位篮球记者联合的报道哈，那自由球员梅尔顿和勇士是签下2年1100万美元的合同，重返勇士。其中有2年的球员选项，梅尔顿日前是拒绝执行价值35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2025到26赛季，他场均拿到12.3分、3.2个篮板、2.6个助攻。

0: 杯的赛况，北京时间的7月2号凌晨0点，美国的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世界杯的1/16决赛，英格兰是对阵了民主刚果。上半场呢是西蒙加破门，拉什福德错失了一次良机，维萨击中了立柱，凯恩禁区内倒地，但是并没有被判点球啊。其实这个判罚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啊。
1: 对，有待商榷，就是可以判点球的是吗？
0: 嗯，英格兰暂时是在上半场0-1是落后于民主刚果啊，这个开局呢可能也有很多的人是想不到的啊。
1: 对，
0: 到了下半场呢，凯恩倒是把比分给扳平了，而且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又贡献了一次绝杀，最终英格兰是以2-1逆转了民主刚果，还是顺利的晋级到了16强。
1: 另外一场比赛是在凌晨4点钟，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是在留明球场展开的角逐，上半场马内传中制造进球机会，而萨尔头球中了立柱，迪亚拉补射破门，比利时半场是0-1落后塞内加尔。下半场呢，萨尔是扩大领先优势，而蒂莱斯曼斯还有特罗萨德争吵起了内讧，而卢卡库呢替补建功，蒂莱曼斯在关键的时候绝平，双方90分钟战成2-2，进入到加时赛。在加时赛当中呢，蒂莱曼斯补时阶段是造点加一个点射绝杀，最终比利时是3-2淘汰塞内加尔，晋级到了16强。
0: 今天上午9点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美国对阵波黑。在小组赛阶段，美国是2胜1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那波黑呢是1胜1平1负，积4分，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的。上半场美国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巴勒贡在半场结束前破门，美国则是以1-0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巴勒贡是灯塔犯规被直红罚下，而蒂尔曼是在第82分钟一脚任意球的破门，帮美国队2-0领先，最终美国是2-0获胜晋级，将在1/8的决赛对阵比利时。那么至此呢，所有的3个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都是顺利的晋级到了16强。
1: 是的，再来关注 FIFA 官网对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金靴排名标准做出了他们的解释哈。如果两名或者2名以上的球员进球相同，则助攻数将成为比较的标准，如果2名或2名以上球员在进球数、助攻数相同的情况下仍然是并列，则考虑将他们在比赛当中的总上场的时间，上场时间较少的球员是排名靠前的。因此呢，在翁达夫啊，来自德国，以及阿根廷的梅西，还有加拿大的戴维均打入3球的情况下，翁达夫凭借2次助攻排名榜首，梅西出场时间83分钟，戴维出场时间170分钟，因此呢，梅西是排在第2的位置。
0: 嗯，当然这个位置应该很快就会被打破啊，因为德国队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杯的征程当中了、啊。
1: 是的，
0: 而梅西的路径啊，显然可能比东道主加拿大要更长一些啊。那数据机构也给出了最新的世界杯金靴的概率显示，梅西呢仍然是以45.3%的概率领跑金靴之争，姆巴佩是42%的概率紧随其后，哈兰德有4.5%的概率，凯恩有4.3%的概率。接下来时间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温网是已经结束了第3天的征程，在这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多项的动态。
1: 是的，西西帕斯哈可能要比吴一丙好打多了哈，德约是98分钟3盘仅丢9局轻松过关。那不是每一位39岁的老将都有能力的说一句啊，年龄只是数字罢了。
0: 嗯，再来关注到从2024年温网到今年温网的9项大满贯赛事当中啊，西西帕斯是从来没有打进过第3轮，不是每个被时代点名的年轻人都能够真正的接过时代啊。
1: 而小威这边因为首轮输球后没有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哈、啊，招来不少的批评，英国媒体更直指他不参加任何单打热身赛，直接空降温网，是对温网外卡的不尊重。那实情是呢，小威在单打首盘末阶段呢是扭伤了右

0: 经过温网还有 WTA 医疗团队核准后免于参加发布会，能否继续参加双打目前也成疑。
1: GOT 支持 GOT 啊，这个是德约赛后为小威就发声了，他说他已经44岁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啊，刚刚复出，移动能力尚未恢复，这也很正常，人们应该保持冷静，不要迫不及待的去批评或者是批判。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对他的付出体现足够的感恩，因为他为网球的项目是带来了更多的关注的，所以我支持他，我也希望他能够打更多的比赛。
0: 另外来关注一下法网的冠军安德烈娃是被克雷吉茨科娃逆转啊，也是在之后呢泪洒发布会现场。那他和希尔顿一起呢也成为本届温网目前被淘汰唯二的前五种子。
1: 带着法网冠军的身份参加巴德洪堡热身赛的时候，我就心说啊，这个安德烈娃怎么打得这么的心浮气躁呢？果然第一站他就输了啊，成为了大满贯冠军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加的轻松和自如，只会让他的压力来到更高的层级。而小米娜才19岁，他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一下。
0: 另外呢勒纳前四盘是被福索维茨给逆转了啊，因为勒纳前是受到了肠胃不适的影响哈，比赛间隙呢也是大嚼白面包啊，所以说就导致最终输掉了比赛。
1: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英国本土球员阿瑟费里在和德祖赫的比赛当中啊是塞上了耳塞，因为对手一直在和主裁判各种唧唧歪歪哈。那费里是四盘逆转，第二轮呢淘汰了希尔顿的维尔塔宁。
0: 另外阿里亚西姆直落是击败了普里兹米奇啊，但是呢没有一盘是打得容易的，但本届赛事反正是未丢一盘啊，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啊阿里亚西姆的这个光头造型，因为之前他一直是长发的造型。
1: FA 下一轮是要打郑啊，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郑瑞啊，从资格赛呢是已经打入到了第三轮，也继续印证了从 NCAA 到 ATP 的路啊，这个是通的啊，也是成立的啊。
0: 那要说资格赛球员呢，萨菲乌林从资格赛突围，重赛的首轮经历五盘大战，决胜盘抢十当中14-12送走了卢布列夫，而第二盘呢第二轮又是这个五盘大战哈、啊，又是决胜盘抢十，他又以10-5送走了这个范德尚舒普，简直在体能上面应该算是铁人般的存在了，因为他五场比赛耗时

0: 15个小时40分钟，而他的下轮对手会是丰塞卡。
1: 而要说到比赛的用时，上一轮是五盘险胜凯兹曼诺维奇的辛纳，这一轮呢又以7-6、7-6和6-4击败了博尔热斯，这个过程啊也不轻松啊。去年的温网呢，他是前三轮只丢了17局，耗时只有5个小时15分钟，而今年前两轮就已经丢了39局，耗时也达到了6小时02分钟。下一轮他的对手呢将是布鲁克斯比。
0: 再来说到中国金花呢，其实张帅。

0: 他以3-6、2-6的比分击败了张帅。那王新宇第一盘打的其实也挺好的，无奈呢连丢八局，被本西奇第二盘送蛋，以5-7、0-6落败。文网第三天呢，中国球员的单打征程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1: 是的。那么在一段客场的广告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中国军团在本届温网的发挥和表现。

0: 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当中。在郑清文持续低迷的情况之下，还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接过这个所谓的领军人物的这杆大旗呀。
1: 张帅和王新宇啊，他们是携手闯过了温网的首轮关，特别是张帅首轮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直落两盘击败了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虽然后者状态还有当年已经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毕竟张帅已经比他要大十多岁嘛，而且呢刚刚从资格赛打上来，正处在一个上升的势头当中哈。那张帅能够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确实是令人眼前一亮的。这不仅是张帅继2022年之后再次在温网获胜，也是他继2025年澳网之后再次在大满贯获胜。不过在第二轮当中呢，张帅是遭遇了10号种子本赛季状态相当出色的穆霍娃，最终呢是两盘告负。其实对穆霍娃那个比赛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分哈，就是在张帅有一局追到了3-5的时候哈，本来拿了好几个破发点，但是最后呢穆霍娃是以一记滚网的幸运球结束了那一盘
0: 哦，
1: 所以说可能这个就是比赛的一个走向了。
0: 是的，作为最近几年在草地表现最为出色的中国选手，王新宇首轮是苦战三盘击败了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这也是他连续4年在温网都闯过了首轮关。然而到了第二轮呢，王新宇同样是运气不佳，因为他遇到了上一届的4强11号种子本西奇。其实在首盘比赛当中呢，王新宇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局才被破发，以5-7输掉。但是第二盘状态呢却断崖式的下跌，以0-6匆匆告负。也就是说比赛最后呢他是连续丢了8局啊。
1: 嗯，所以说第二盘掉线掉的挺让人无法理解啊。
0: 嗯，
1: 那另外两位中国选手郑钦文还有吴亦丙呢都是止步到首轮。郑钦文似乎和温网有些八字不合，除了他本身最不擅长草地之外啊，虽然说他自己说他自己挺喜欢打草地的
0: 啊，
1: 但是在草地上的表现确实一直都很不好。他近年来呢在温网的这个签运也是令人啼笑皆非，今年是他第4年以来3次在首轮遇到了西尼亚科娃，而对手又非常的擅长草地，还是本次赛会的32号种子。那最终郑钦文连丢2盘败下阵来，和对手的4次草地交手无一胜绩，而且呢也是最近4年各遭遇的一场失利。
0: 虽然同为首轮的失利吧，但是吴亦丙的经历呢不像郑钦文那样令人心酸和心碎，因为他首轮是遇到了7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能够在这位网坛传奇退役之前在温网这片充满传奇的场地上跟他交一次手，对吴亦丙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难得了。能赢当然是最好了，但是输了呢也是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况且吴亦丙的表现也大大的超过了预期，他从德约科维奇的手中是抢下了一盘的。对于几乎没有什么草地经验的吴亦丙来说，这样的表现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赛后呢他也得到了德约科维奇的盛赞。
1: 虽然输球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四人出战无人能进入第3轮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对现在这一批中国选手来说，草地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场地类型哈，只是今年的整体表现比过去更差一点。虽然接下来张帅王新宇在温网还有双打，不过对于

0: 铁达尼寿司，再把目光转向世界杯的赛场。在今天的应该说早上吧，凌晨啊，有一场比赛啊，应该说戏剧性是被拉满了。
1: 是，
0: 首先在比分上呢是让二追三啊，然后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这个两个球队都发生了内讧的情况。先是比利时的一个场上队员的内讧啊，接着呢就是塞内加尔这个输掉比赛之后场下这个更衣室的内讧啊。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比利时呢是在加时赛3-2逆转战胜的塞内加尔，而比利时的队长蒂耶勒曼啊是当选了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比利时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其实上半场就0-2落后了。我还看了这个上半场的一个比分啊，就是当时我一看，哎，比利时0-2，那
1: 没有看错吧？我
0: 那应该是没戏了吧？那就别看了。结果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我又醒了，一看，哎，
1: 连扳两球，
0: 怎么连扳两？89分钟、90分钟又进两个球，这也太戏剧性了啊！结果把比分扳成2-2。卢卡库的进球是吹响的比利时的反攻的号角，而蒂耶勒曼啊，是在这个89分钟啊又头球绝平。到了加时赛的补时阶段啊，这个蒂耶曼德又罚入了一粒点球啊，所以是对塞内加尔完成了绝杀啊！
1: 因为
0: 塞内加尔真的是有点冤啊，你两球领先的一个大好局面，90分钟没守住也就算了，然后加时赛呢也没守住，
1: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比利时这边的内讧啊，也让塞内加尔放松了警惕，结果内讧之后就扳平了比分。那本场比赛两队上演了这样的神剧情，塞内加尔一度2-0领先，比利时队长蒂耶勒曼还有前锋特罗萨尔一度在场上争吵。
0: 这个争吵的一幕还很有意思啊，这个他们争吵的时候塞内加尔的球员还过去劝架
1: 然而这个常规时间结束前啊，卢卡库率先扳回一球，随后呢内讧兄弟是完成了连线，特罗萨尔助攻蒂耶勒曼破门，两人在扳平比分之后迅速的冰释前嫌，相拥庆祝。加时赛最后阶段呢，比利时获得点球的机会，蒂耶勒曼主罚命中。

就是完全就是演的哈。那赛后接受采访，比利时的主帅鲁迪加西亚表示，在足球世界里，只要你拥有信念，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支球队的强度源自替补席的厚度，你不能指望只用11名球员就能够赢下比赛。我们过去早丢球，在比赛中总是丢失球权，而且总是在距离对手球门太远的地方就尝试给出决定性的传球。那在比赛末端呢，塞内加尔的战术结构垮掉了，他们想守住2-0的比分，这是个巨大的错误。他们给了我们信心，只要我们打进一个进球，那比赛的走势就完全变了。

0: 其实就已经敲响过很多次的警钟了，就是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的这种球队哈，就是想要去控这个比赛的节奏，或者说我只追求平局不输的情况下，往往哈都是犯这样的大错，在最后的时刻被对手给绝杀。
1: 比如说今天晚上就要登场的瑞士队啊，就在第一场小组赛啊1-0领先卡塔尔的大好局面之下
0: 被绝平，
1: 非要自己在这浪浪到最后被卡塔尔绝平是吧？所以他们后面也吸取了教训，就是能多进球就多进球，所以后面也有这个进四球的这样的比赛的情况出现啊。今天晚上我相信他们如果有能力啊，这个领先的话，也应该不会满足于只进一个球、两个球。
0: 也许吧，那还要看阿尔及利亚给不给机会哈。
1: 这个说到阿尔及利亚，这个赛前很多的这个报道都在渲染，说这个阿尔及利亚的主教练呢，曾经是当过瑞士队7年的主教练，
0: 对
1: 瑞士相当的了解，而且他在当主教练的期间啊，就是他选的那些球员，在现在仍然还有在瑞士队
0: 也阵中
1: 的、
0: 哦、啊，
1: 对，所以说应该说是知己知彼的这样一场比赛啊。但是我认为，比如说啊，假设啊，这个里皮他又带过意大利，又带过国足，但他带国足想赢意大利，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啊。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接着为您分享体坛热搜词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塞内加尔跟比利时的这场比赛是充满了戏剧性啊。其实除了比利时的球员在场上出现内讧的情况之外呢，被淘汰的塞内加尔在赛后呢也上演了内讧剧情。但是比起比利时的光速和好，塞内加尔的这个问题啊，显然好像不是那么好解决了。
1: 哎，塞内加尔的中场帕普格耶在本场比赛首发登场，但是在第66分钟被换下。赛后呢，他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矛头直指教练组，他说关于淘汰赛的事情我之后会来说一说，但是呢今天我宣布，这要还是这个教练组执教的话，我就要暂时离开国家队。那塞内加尔

0: 尔的主帅帕普乔曾经是担任国家队的临时主帅和助教，而到了2024年12月份才转正的。
1: 其实我觉得球员的这种想法呀，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按理说2-0领先的这样一个大好局面，最后却踢成这个样子，那教练组的临场调度和战术安排
0: 肯定
1: 是出现了问题啊。他肯定是想就是守住这个2-0的比分，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像他们这种比较擅长进攻而不是擅长防守的球队的话，其实还是要争取扩大比分的领先程度，
0: 对，
1: 而不是想着换一个阵型，或者把进攻球员换下来换上这个防守球员就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守住的。因为你想你的这个阵容厚度啊，阵容深度啊，肯定是不如这些怎么说呢，像比利时这种传统的欧洲豪门的。你的替补球员跟这个主力球员之间的差距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是，而且你守的话，你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种这种复杂的心态，本身你自己又不是一个擅长防守的，那就很容易被别人找到漏洞。而且
1: 说实话，这种非洲球队的这个球员的思想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统一，不像
0: 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对，就是你教练说我得死守了，但是人家球员还想进球呢，说不定
0: 就在两个这个观念之间来回的摇摆，反而是出现了一些漏洞啊。
1: 是，接下来时间呢，关注到哈里凯恩在世界杯的1/16决赛啊，英格兰是2-1逆转了刚果金。那么这场比赛呢，英格兰开场就比分落后啊，这个真的是让我万万没想到。这场比赛是12点开打的，结果12:06就落后一个球，当时我真的觉得感觉有点无语。
0: 确实，因为像英格兰这样的强队，肯定都是要去抢开场的呀，反而是被刚果给抢了开场。
1: 你别说，这个英格兰一上来还真的是在抢开场，
0: 但是没抢到，
1: 被别人打了一个，偷了一个啊。好在啊，最后阶段还是依靠凯恩的2粒进球实现了逆转。凯恩是在第75分钟啊，才把这个比分用头球扳平，又在第86分钟大力施射破门啊，攻入了制胜球。如果说这个75分钟的头球扳平的话呢，这个还有队友的这个精准的传球啊作为帮助啊，第86分钟的这个大力施射啊，那完全就是凯恩的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了啊。
0: 确实，那竞技网的记者布鲁克在专栏文章当中也为凯恩送上了赞美。他说到哈，英格兰男足已经踢了154年足球，但从来没有拥有过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
1: 那怎么说呢，这个让很多英格兰的民宿可能感觉有点
0: 这个赞美啊，就看凯恩能不能接
1: 受，有点心里不舒服。比如说我们后面将会说到的鲁尼啊，这个英格兰队历史上确实有一些伟大的时刻，比如说1966年他赢得了世界杯啊，所以他们的球衣上呢有一颗星啊，很多这个新球迷都觉得，哎，怎么英格兰的、
0: 哪来的呀，
1: 这个衣服上还有一颗星呢，
0: 自己家的吗？
1: 那是在遥远的1966年，我们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一幕啊。但是他们很少像现在这样啊，这个赢下一场比赛啊，这不是那种寻常的胜利，而是那种让人感觉被拯救了啊，有一个人能够决定这种比赛的胜负的这种感觉啊，能够把比赛的掌控权给拉回来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那种可能在失控的边缘啊，有一个悬崖勒马的一个人出现了，所以就会觉得这个人像救世英雄一样吧。
1: 是，就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啊，在足球场上是非常的让人热血沸腾的。
0: 那这场逆转的个人英雄主义啊，其实也非常的纯粹，将漫长复杂的比赛压缩为一个精疲力尽的人，那他的意志还有执行力也使得这个过程有种漫画当中的超级英雄的感觉，就仿佛看到一位伟大的球员改变一项大赛的进程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喜爱体育运动的原因吧。
1: 是的，其实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应该说有很多的球员都具备这样的属性啊，比如说挪威队的哈兰德，你说挪威队的整体实力的话呢，那肯定跟其他的传统的豪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但正是因为有哈兰德这样的超级前锋的存在，他们能够大杀四方是吧，一直走到现在。再比如说梅西啊，虽然说年纪已经大了，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总能站出来，用自己擅长和熟悉的方式取得领先和进球啊。那么现在哈里凯恩呢，也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对球队的救赎，在比赛还剩下1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还0-1落后啊，这就马上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了。
0: 确实
1: 在第一轮淘汰赛就被送回家啊，在世界杯还有2.5周的时间就出局 局，那将是英格兰史上最令人失望和灰心的世界杯的旅程。我们知道英格兰之前虽然说也有很多次的被淘汰的经验啊，但是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是那种拼到最后，然后在点球大战当中这个很遗憾的这个
0: 落败
1: 的这种剧情。但如果是在90分钟之内就以这样的剧情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个球队刚果金，那对于英格兰来说，那可能未来的好几年可能都缓不过劲儿了。

0: 对啊，而且主教练可能也会帅位不保哈。
1: 嗯，
0: 而且呢，英格兰其实在本场比赛哈，在进球之前表现的也极其的糟糕，紧张而慌乱，防守也一塌糊涂。
1: 对，今天一上场感觉，虽然说英格兰在抢开局吧，但抢的有点忙乱，就是你踢你的，我踢我的，都在前场就是乱撞的这种感觉，
0: 疯狂的想去进一个球，然后进了球之后就来稳定这个军心哈。
1: 对，
0: 但是就攻不进去，还被别人给进一个，
1: 是
0: 就更乱了哈。
1: 嗯，特别是维萨啊，这个确实，我们在昨天的预告的时候也说了，这个还真就跟我们昨天预告的时候说的这个进球的过程是一模一样。
0: 嗯，
1: 因为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的右后卫是有点捉襟见肘嘛，这个主力右后卫是受伤，然后这个也找不到这个更好的球员，是让这个斯彭斯啊，这个热刺的这名球员去打的这个右后卫，而这个维萨呢，又恰巧是这个刚果金的左边卫啊，左边锋啊，所以刚好就是维萨啊，这个拖进去了之后一个传球啊，让这个比分从英格兰的右路的空档啊，这个打进了一个进球，而且这个右路空档还挺大的，因为这个斯彭斯本来是在补这个中卫的一个防守，
0: 嗯，
1: 结果补过来之后呢，右边就空了一个人啊，然后他就赶紧再去右路去防他本来应该防的那个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而维萨呢，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又有一脚这个射门啊，是相当的精彩，差一点就把比分扩大为2-0，所以整个上半场这个英格兰是在极其紧张而慌乱的过程当中去过去的，英格兰是把45分钟的时间全部耗尽了，这个时间也耗尽了，自己的这个灵感也耗尽了。
0: 嗯，而赖斯呢，在右路突破和下底传给替补登场的安东尼戈登又把这个球调回禁区，凯恩摆脱了这个盯防哈，高高跃起头球攻门，而凯恩颈部发力哈，用这股力量把球送进了球网，攻破了恩扎乌的十指关哈。
1: 不得不说，刚果金的这个守门员的表现也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好几个神扑啊。
0: 嗯，确实，那这也是英格兰可能在75分钟哈、啊、看到的一丝丝的希望吧。
1: 嗯。就是这样一个时刻让英格兰留在了世界杯，但是11分钟之后那一刻呢，其实是更具历史意义，戈登再次找到禁区边缘的凯恩，这个时候凯恩其实是背对着球门，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而姆本巴呢也是紧紧的贴着他，凯恩这个时候没有选择传球，他只想找到进球之路，他需要一点空间，于是呢他把球给扣开，用右脚爆发出全部的力量把球给射了出来，哇，这个球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啊，就像导弹一样飞入了球门，角度也刁，速度也快啊，这个根据实时的当时我看电视上显示出来的这个球速是达到了110公里每小时，
0: 110公里的、
1: 啊、这个在足球的速度当中是相当的快了、哦、它不是网球不是羽毛球啊，
0: 确实
1: 足球当中是110公里是相当快的一个速度，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我还好像没看到过，之前最快的我看到有90公里的，110公里真的是绝了啊，这个
0: 确实很难挡哈、
1: 啊、嗯，他应该是爆发出了自己所有，就是因为他已经快拼尽90分钟了嘛，感觉就是把这个自己剩下的所有的力气都射在了这样一个球门当中，
0: 就赌这一下、啊、
1: 对，而且还没把球打高，对吧，你说很多这个前锋如果是遇到这个时刻然后全部的发力的话，那有可能把球就打飞了，
0: 控制不好角度，
1: 对，结果他的角度也正好合适，球速也正好合适，这个是谁站在门前都不可能把这个球再扑出来了，
0: 对，所以说啊，这个恩扎乌哈、啊、在这一次进球的时候纹丝未动哈、啊、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球已经从球门的另一边滚了出来，
1: 是
0: 可见这个射门是比较突然，而且速度确实非常的快啊。
1: 嗯，其实早在1951年的时候呢，鲍比·汤普森就击出了一记再见本垒打，帮助纽约巨人棒球队赢得了国家联盟的冠军，而那一次的击打呢就被称为是响彻世界的一击而载入史册，而这一球也许正是英格兰队的一个版本啊，无论是决定性的还是力量都是如此，凯恩的这记射门时速是达到了94公里啊，这个94公里呢是一个整体的时速啊，不是这个最高的时速啊，当时电视上显示的是110公里、啊、
0: 就是出脚的瞬间的速度，
1: 对，确实啊，你在可能看一辈子足球都很难见到哪一脚的射门能够如此的纯粹和彻底，
0: 是
1: 这脚射门我觉得应该能够入选这届世界杯的这个十大进球之一了，
0: 最佳进球啊。
1: 嗯，
0: 那也许在另一项美国体育运动当中呢、啊、有更深层的类比，了解凯恩的人都知道他和这个汤姆布雷迪关系密切，知道他会学习布雷迪的心态，那种不让这个质疑者得逞登顶巅峰的这种渴望 望。那凯恩最欣赏布雷迪的还有责任意识，布雷迪呢总能够在球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把所有重担是一肩扛下，保持冷静，制定计划并且去实现计划。那这种专注，这种布雷迪式的担当，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尤其是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其实在本场比赛的赛前呢，英格兰队就一直在讨论所谓的这个英雄时刻啊，最终还是队长亲自交出了答案。尽管比赛的过程有一些不可思议啊，但是凭借一己之力拯救英格兰于水火，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早就不是新鲜的事情了，因为凯恩已经为英格兰打入了第83和第84个进球，而这个记录呢将他与其他的国脚啊，将第二名的鲁尼啊，只有这个53球啊拉开了距离。自11年前首秀以来啊，这个凯恩呢是以历史级的进球效率屡破纪录，并且呢还会很快突破3位数。英格兰历史上其实还真的没有人完成过这样一个壮举。
0: 哇，那从这样来看的话，之前那一位评论人对他的赞美好像也并没有太夸大其词
1: 啊。哎，
0: 那凯恩的职业生涯的故事哈，从最初不被看好到登顶到巅峰哈，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的故事。他也为热刺、英格兰、拜仁慕尼黑都刷新了记录。加盟到德国俱乐部之后呢，他终于是开始赢得重要的奖杯。目前啊，已经2夺德甲的冠军，而关于无冠的质疑呢，也被彻底的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1: 虽然说俱乐部已经夺得过冠军，但是凯恩唯一还没有完成的就是率领英格兰能不能夺得一项重大赛事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P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哎呀，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瓶水呢？这个中式的养生水
1: 啊，枸杞吗？
0: 就
1: 是保温杯里面泡枸杞的那种吗？
0: 不是，就是便利店买的那种。
1: 哦，瓶装的。
0: 哎，瓶装的，比如说什么什么薏米水啊，苹果黄芪水呀、等等，很多很多的这种养生饮品，所谓的
1: 啊，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同事、
0: 哎、对，我也一下子也想
1: 到了，他完全是基本上一年365天，你天天都能看到他带各种各样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茶饮或者是水。
0: 嗯，是，也许就是它里边的所谓的这种有一点这种草本的这种感觉哈，就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1: 养生啊。
0: 但是我觉得喝了之后味道可能就是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喝甜的哈，就对这一类的这种饮料好像吸引力不是特别大啊。
1: 但有甜的呀，你比如说那个陈皮的乌梅汤是甜的，百合的绿豆饮也是甜的，
0: 但是
1: 包括那个小吊梨汤和苹果黄芪水都是甜的，
0: 总感觉喝起来味道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味道、啊、
1: 对对对，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热心的同事跟我们分享了那个
0: 对
1: 饮品，我记得我当时选的是一个红豆薏米水，然后另外一个是五指毛桃水，是被你选走了。
0: 嗯，
1: 当时你有说那个味道可能你没有办法接受，
0: 对，
1: 然后我也尝试了一口，感觉
0: 确实有一点点，是不是
1: 就比中药还要味道怪异一点点。
0: 是，然后我就看到市面上很多卖这种饮料的哈，其实我都在想它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啊、
1: 主要是
0: 中式的养生啊，
1: 包装上面比如说有写到陈皮呀、枸杞呀、什么薏米呀、
0: 是
1: 包括黄芪，类似于这样你就知道哎它是中药里头的药材，
0: 对，
1: 可能它做成饮料之后有这种所谓养生的效果，会不会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药性，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完美搭配，比如加苹果呀，
0: 对，
1: 加了一些水果进去，
0: 就改善一下它的口味哈、
1: 啊、口味可能喝起来像那种汽水一样甜的，
0: 是，
1: 然后再喝下去之后对身体有没有负担甚至有妄想还有一点点养生的效果，
0: 对，
1: 比如说补气血各方面这样的美容啊、美白，这样就抱着一点点的幻想
0: 是
1: 去买了这一瓶水，
0: 对，
1: 但是真的有这个效果吗？我真的要打一个问号。哎，
0: 是的，真的健不健康呢？
1: 因为如果真的健康的话呢，那你以前那些老中医啊或怎么样，你比如
0: 对你干嘛还去看那些自己回来熬什么的？
1: 你调理身体的时候，那老中医他们就会给你放一点什么冰糖啊，放一点什么水果进去啊。
0: 对，
1: 那中药就没有那么难喝了呀。
0: 嗯，
1: 但中药它依然是苦的难喝。
0: 是，
1: 那证明不太好说，这个逻辑推理下去。
0: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就是大家很喜欢买到的这种所谓的中式的养生水哈，就是它真的能不能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效果呢？会不会有包括它瓶身会标注一些什么零糖、零脂、零卡呀这种健康承诺，究竟是不是真实的这种材料的健康饮品，还是一些这种收割养生焦虑的概念产品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很多人呢可能会下意识的，比如说把什么红豆薏米水啊、黄芪苹果水归类为养生的汤药，但是呢，从食品法规包括行业标准层面来看呢，都是有着所谓的不可逾越的一个界限哈、一些这种法定的品类呢，其实统一归类为植物饮料，就是我们买到的这些中式的养生水，因为它有是以植物提取物为核心的原料搭配，或者是不搭配其他的一些食品的辅料，比如说一些食品的添加剂啊，然后再经过一些熬煮、过滤和杀菌，包括罐装加工制成的一种液态的饮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日常喝的一些瓶装的，比如说凉茶呀、纯茶的饮料啊、果汁草本饮，其实就是这一大类植物饮料。
1: 说最简单的就是它只是有这么一个噱头而已、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功效的。
0: 是，
1: 那我们喝它就相当于喝了一瓶饮料，
0: 对，
1: 单纯就喝了一瓶饮料。
0: 可能你在喝的时候你就
1: 有一点心理作用，是吧？
0: 对，
1: 安慰自己这瓶喝下去我这个身体力壮，
0: 绝微的健康
1: 啊完了之后我可能明天皮肤就变稍微有一点点白了，
0: 哪里有那么
1: 痘痘
0: 奇效、
1: 就你 长期这样给自己做一些心理暗示，然后心情愉悦了之后，可能真的有
0: 说不定
1: 效果哎。
0: 这倒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哈。当然呢，我国的食品安全包括广告宣传相关法规呢，都是有明确的硬性的要求，就是说普通的预包装的食品是禁止标注或者是暗示任何的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一个功效。所以呢，一些没有蓝帽子的保健食品标识的产品呢，不能够明示或是暗示有保健调理的一个作用。
1: 对，
0: 所以呢，你如果说去买了这些养生茶哈，你会看到它的瓶身上面呢，不会直接的印有一些比如说祛湿啊、补气啊、改善气血等等调理脾胃的这些功效的文字，
1: 他不可能会这样去写。他写了之后证明他就是有这个功效，那我就可以去告他。
0: 对，好像就是好像引导有消费者的这样的方式哈。
1: 喝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没有祛湿，
0: 对，感觉好像没有效果。
1: 那我就要告你，上面明明写了祛湿，对不对？那如果我的气血没有得到一些改善啥的，他肯定就会找他。他肯定也不会印上去，就相当于一个免责。
0: 哎，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他很聪明的一点是在于，我们大家可能平时多多少少都会了解这方面，就知道有很多东西它有相关的一些功能。
0: 是，
1: 你比如说什么红豆啊、薏米啊、黄芪、枸杞、陈皮这些，就知道它本来就是好像是一些中药材之类的。
0: 是的，
1: 它可能会有一些刚刚说到的什么啊，祛湿、补气、改善气血这样的一些作用。哎，你会觉得那它既然上面有写这样的一些东西添加在里头，是否就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我可能会冲着这一点去买它。
0: 是，

0: 哎，你会觉得那它既然上面有写这样的一些东西添加在里头，
1: 嗯，
0: 是否就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我可能会冲着这一点去买它。
1: 是，
0: 甚至有一些宣传的文案什么啊，我是古法熬制，
1: 嗯，
0: 啊，我是同款什么居家养生汤，
1: 是的，
0: 啊，什么草本萃取，我的妈呀！现在的养生达人们，尤其是就是我们这
1: 很在意这一点、哦，
0: 很在意这一点哦。看到了之后就马上感觉找到了救星，
1: 是，
0: 别人喜欢喝可乐饮料那些、
1: 嗯、
0: 啊，伤身体。
1: 健康、
0: 啊、不健康
1: 是
0: 这，你看又好喝，那又健康，
1: 是
0: 马上就会去买。
1: 哎，让我想起了之前就是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很喜欢买一些这种祛湿茶来喝。
0: 对、
1: 嗯，我不知道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什么，嗯、我感觉就是喝了一个星期泡了之后，我感觉就是肚子好像有一点点小下去
0: 小了，是吗？
1: 对，
0: 会不会是你在喝的时候，你就觉得给自己心理暗示是祛湿的？
1: 祛湿的。
0: 另外，你在
1: 湿气排出去了哈。
0: 对你喝这种类似于茶的时候，比如可能 就会潜意识要多喝一点点。导致你可能就是、
1: 哦，就不停的喝水，不停的这一个排泄
0: 出去，新陈代谢，
1: 对对对，
0: 更高一点点。完了之后，你肚子就没有那么空，你就不想吃东西。一方面食欲上面有所就是控制，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你的水摄入之后，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稍微动一点，
1: 嗯，
0: 新陈代谢会加快
1: 出去了，
0: 那肯定你那段时间就觉得哦，身体比较轻盈了。
1: 哎呀，
0: 好有用哦。
1: 对，最后还归结于，嗯，觉得这一个茶还不错哈，就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好像。就可以购入了、
0: 哦，是的。但是你喝那个茶跟这个还是不一样
1: 啊、
0: 你喝的那种茶包，
1: 对，茶包直接泡的那个开水，
0: 对对，它可能是直接，比如说刚刚提到什么
1: 养料、
0: 一些药材，把它冲泡之后，它可能会类似于就是中药调理方面，它有这样的作用。
1: 嗯、是，
0: 但你那个浓度肯定显然我比那个茶饮，就是他们卖的那个饮料。哦肯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它那个里面才添加多少？
1: 嗯，
0: 你可以做一个对比，
1: 没错啊、是可以做一下这个对比。但是我经常还是很少买这种饮料来喝，因为我觉得还是这个白开水好像稍微的健康一些。
0: 那是逃不得你的火盆哦，
1: 是。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你有没有买过那些打着中式养生水这样一个称号的这些饮料呢？

0: 好，我是钟玲。
1: 各位讲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你有没有买过那些打着中式养生水这样一个称号的这些饮料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1: 或者是你喝了之后，你觉得它真的有用吗？
0: 哎，有没有用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在上一时段呢，我还看到一个熟悉的 ID 在分享，他
1: 不解释，
0: 这不就是我本人噶？
1: 哎，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上面写的是岂止甚好，有一点点谐音梗啊，不甜。
0: 对，哎，他这个看起来感觉还不错哎。
1: 对，什么石榴，然后好像是枸杞和桑葚的一个结合吧。
0: 对，
1: 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喝。
0: 看起来还不错哎，再给你看一眼，怎么还被种草了？
1: 哎，有一点点的，它什么果蔬、益生菌、发酵，哇哦，零添加
0: 糖的。
1: 对，这个东西就非常吸引女生。
0: 对，而且它的这个包装看起来也还
1: 紫色的。
0: 对对对。
1: 就瓶子包装，首先第一个让人觉得很舒服，
0: 是。
1: 完了之后呢，有两个果子印在上面，你觉得哦，那我喝瓶下去就相当于吃了那个枸杞和果子。
0: 哎呀妈，
1: 很新鲜，
0: 给自己暗示的。
1: 然后再加了三个字儿益生菌，我的妈呀，
0: 感觉还行，
1: 点点都踩到了我的心巴子上。我感觉就是现在有这么一瓶在面前的话，我是真的愿意
0: 去尝试一下，是不是？
1: 对，
0: 是。我们说到呢，这些所谓的这个中式养生饮料啊，其实它的这个配料表里呢，就是水呢永远是第一原料，它其中蕴含到的这些草本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些红豆。

0: 薏米、红枣、黄芪等等这些，它是那么一点点哈、作为一些微量的添加物。
1: 对，
0: 对。但是市面上的有一些，比如说哈、常规的500毫升的这个水，它可能标注的这个小的红豆的这个含量哈、大约等于25毫克每升，
2: 这已经算是很良心的商家了，
0: 很良心了是吗？
2: 真的，因为我有看到过类似于这样什么什么薏米水，它好多有什么10%，大于5%，这种就相当于你没放，我感觉可能就是跑到那儿睡过了那儿。
0: 但是你想一想啊，这个是微乎其微的，非常的微量。那如果说你自己在家去煮这个红豆薏米汤，你肯定会放入比较适配的这个量哈，比如说10克的红豆啊、薏米啊，连汤带食材一同食用。
1: 对，
0: 这就是完全摄入进去了。
2: 所以你想，刚刚我们提到的一瓶按它的标量的话，
0: 是
2: 就是大于25克每升，相当于一瓶可能500毫升的水，一瓶大概是12.5克的红小豆和1克的薏米。
0: 是，
2: 刚有换算，家用的喝汤的那个勺，就是一勺就是12.5克的红豆，
0: 是
2: 1克的薏米就是10几粒。你说你在家里头你煮，你会煮这么点进去？
0: 那是，
2: 关键是这么点为原料，它还要什么工业熬煮完了之后还要过滤，还有啥的？
0: 是。
2: 你节流了，你能剩下的到水里头可能就
0: 没啥了。
2: 对对，所以你在想，你说你每一年会喝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祛湿的
0: 茶
2: 包，
0: 对，
2: 你那一包就是好多克，然后你自己冲泡一杯很浓郁，所以你说你，
0: 所以好像有点效果也不是完全是心理作用了，
2: 它就是很正常的，因为它那个量已经达到了，如果你再多泡几段，然后用那个开水煮过之后，它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它渗出来的会更多。
0: 是，
2: 但你想一想，你需要买多少瓶饮料，你喝下去，你要吸收多少，你
0: 才能够
2: 达到那
0: 个效
2: 果？
0: 对对对，是。所以呢，有的人会发现喝完了之后好像没有什么调理的效果，也是有原因的。
2: 你别给我买给你是清汤汤，你自己煮的很浓郁的汤汁儿。
0: 是是是，确实哈，就是所以呢，就是而且它这个水还卖的不是特别便宜哈，可能就是5到8块钱左右哈。
2: 这种的水的话，便宜的可能基本上在5块左右，贵一点的10多块的都有。
0: 哎呀，是。
2: 所以刚刚那个不解释跟我们分享的那一天，我觉得应该在
0: 应该不便宜。
2: 8块钱左右，
0: 是是是，但是还是愿意有人为此买单哈。是，当然市面上有很多同类的这种养生水的这个配方是差异非常非常的大的。比如说它有的它可能会写到什么极简的无糖的配方，这些呢就是可能会有部分的薏米水啊，包括一些竹蔗茅根水等等这些，可能它会标上这样的一个字眼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低糖的草本的饮品。这些呢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红枣桂圆饮和陈皮乌梅汤等等，这些它虽然是低糖的，但是它的这一个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少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高糖的调味饮品，主打的一个酸甜口味儿，但是呢像这种如果说你长期饮用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糖分超标的。
2: 是的，
0: 是。所以呢这个所谓的零糖零脂零卡呢，不等于绝对的健康。
2: 它如果真的要做到零糖零脂零卡的话，那个饮料绝对不好喝。
0: 是，
2: 你买了之后不会再喝第二回。
0: 对，我曾经买过，就是那个什么无糖的可口可乐和这种普通的可口可乐，我觉得它们味道是一样的。
2: 它那个无糖并不是没有糖分。他说的是无糖，那个不是说我们简单理解哦，那就不甜。那如果它不甜，那个饮料它绝对
0: 不好喝，
2: 不好喝。
0: 对，
2: 因为我们国标的那个无糖它是有数值底线的，并不是所谓的就是完全的零糖分，
0: 是
2: 就跟你喝那个奶茶一样，你说你不。
0: 不另外加糖，
2: 它一样的
0: 是甜的，
2: 必须保证它的一个口感。
0: 是，
2: 你比如说那个有个通则，它强制规定的是无糖标准，也就是你每100毫升的饮料的含糖量要小于等于0.5克，低糖就是小于5克，那含糖大概就是大于5克。
0: 是，
2: 你零糖的养生水什么的，它允许含有0.5克添加糖。
0: 是，
2: 那你就必须要加进去，它才能保证它的口感很好。
0: 没错，
2: 理论上你其实你喝一瓶，它还是会摄入一定的糖分。

0: 健康生活了，开始说我要怎么做到几日无糖，但你说我就那就比如说我就不吃什么糖果，
1: 很难做到
0: 啊我不去吃什么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啥的，然后我就喝那个零糖的饮料吧，殊不知所有的败就败在这个所谓的零糖饮料上面了。你还说啊，我明明戒糖了耶，
1: 其实也是有的，
0: 那个样子耶
1: 啊，只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而已哈。
0: 刺客，
1: 对，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喝白开水真的
0: 刮，
1: 对，有点刮，就长期喝下去之后会觉得嘴巴刮胆没那味道哈，想吃一点这种有味道的东西。其实说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奶茶，包括饮料这些哈，可能有的朋友呢，你不是长期的，比如说我啥子。有星期都要喝四五杯啊，
0: 偶尔嘛，
1: 哎，对，偶尔还是会喝一喝的，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中式的养生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健康呢？我们在上一时段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市面上卖到的这些养生水呢，只是普通的植物饮料哈，不是所谓的养生药或者是保健品。它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呢，水永远是第一原料，其中的一些草本含量呢是微乎其微的哈，但是呢价格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啊。
1: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把养生啊寄托在这所谓的养生饮料上面。
0: 是的，还有一些这种糖分含量哈，所谓的这些大多数的无糖的养生水呢，是依靠到一些什么赤藓糖醇啊、木糖醇、甜菊糖苷等等这些天然的代糖来维持到它的清甜的口感。这一类甜味剂呢，就是没有热量，不升高血糖，但是短期的少量哈是饮用呢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的大量的摄入的话，也是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的。对于这个问题呢，相关的期刊自然医学就有研究

0: 道说，一次性摄入30克以上的赤藓糖醇呢，会提升人体的血小板聚集的概率。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呢，会增加到血栓形成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单瓶的这个水呢，可能含量是非常非常的低的。但是如果说你全天不间断的饮用到，比如说高达3到4瓶的话，这种代糖会持续的累积，风险呢也是会逐步的提升的。
1: 3到4瓶全天饮用的话，我觉得真的
0: 就是完全是把它当白开水喝了。
1: 对，因为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运动什么的，就很喜欢喝这样的饮料。
0: 对，
1: 稍微天气一热，就饮料喝3到4瓶随便呢、嗯。甚至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每天5到6瓶都不在话下。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哈。
0: 哎，说到这个全天不间断的喝这个饮料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
1: 嗯，
0: 比如说天气特别的热的话，一天会买3、4杯奶茶都有可能的。
1: 对，
0: 是，
1: 所以这样你长期摄入的话，可能真的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这个危害。
0: 嗯、没错，
1: 因为有时候可能你这种甜味剂就会钝化你的人体的味觉感知。
0: 对、嗯，
1: 如果长期习惯持续性的这种甜味的刺激，那你就没有办法每天就喝一点寡淡的白开水。
0: 白开水喝不了了，
1: 纯净水啥的你可能就喝不了。
0: 是，
1: 你甚至可能会形成那种嗜糖的习惯，就是我后续我可能会吃那种加甜的奶茶呀、蛋糕啊、糖果啊什么。你越想喝那种甜的，你就越控制不了自己，就越想吃那种甜食。
0: 嗯，
1: 甚至你在控制自己喝无糖饮品的时候，会加重你这个东西的。
0: 哎呀，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啊！是，所以呢，包括还有一些部分的人工代糖可能会轻微的干扰肠道菌群的平衡。
1: 哦，
0: 即使是天然代糖风险更低，但是呢，也要遵循到适量无害、过量伤身的一些原则。
1: 嗯，
0: 不可以无限饮用着这种无糖的饮品。嗯，你真的口渴了的话，就是还是多喝一点白水吧。
1: 对，我觉得虽然白水寡淡，但是它健康。
0: 是是是，可能很多年轻人呢会把这些各类的无糖的养生水啊，包括一些无糖的可乐，当作是日常的补水的主力。
1: 嗯，
0: 觉得说没有糖分好像就可以随便的喝，但是呢事实上白开水无任何的添加剂、代糖、草本刺激的成分，
1: 嗯，
0: 是人体唯一适配的补水的来源。
1: 哦，
0: 是，如果说你经常或者是大量的去饮用到这一些饮品的话，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
1: 嗯，
0: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子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一瓶这个饮料，
1: 哎，
0: 那我就会不间断的一直喝。
1: 是，
0: 这种时候呢，我就会放下这个白开水，我觉得好像喝起来没有味道。
1: 嗯、对，
0: 然后全天下来其实没有喝多少水，这个水分的摄入可能也不太够。嗯、
1: 而当你放弃这种所谓的饮品之后，你坚持喝一段时间白开水，你觉得也还行，
0: 也还行，
1: 能接受。
0: 啊、嗯，是，如果说实在觉得不太好喝的话，是不是可以整一点茶包来泡一下？
1: 对，夏天的时候，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茶包，就什么祛湿的茶包啊，
0: 是，
1: 甚至于女生的话可以喝一点什么玫瑰花茶呀，
0: 嗯，
1: 类似这样的话，我觉得都比所谓的奶茶和刚刚提到的无糖饮料
0: 会更加的
1: 饮品这些会更加健康一点点吧。
0: 是的，是的哈、啊，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零卡的饮品哈、啊，会不会诱发到体重的上涨？有这个营养学观察研究给出了相反的一个结论哈，就是说长期大量饮用代糖饮品的人群，平均体重呢并不低于长期喝含糖饮料的人群。
1: 哦
0: 哦，所以这个也不会觉得说，不要觉得说零卡的饮品没有热量，喝再多也不会长胖哈。
1: 哦哟，
0: 哎，是，所谓的代糖呢，只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口腔甜味的感受器，
1: 嗯，
0: 然后向我们的大脑来传递摄入糖分、获取能量的一个信号。实际上呢，没有热量，血糖也没有上升。这个如果说长期反复的一个信号的错位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对于甜味和能量的关联感知失灵。
1: 就是我，我感觉我能量不足了，
0: 嗯，
1: 我必须得吃点东西了。
0: 是，
1: 哦，然后你就不自觉的可能会摄入更多高热量的东西。
0: 对，
1: 啊，这跟有一段时间我喝那个什么玩意儿茶来着，就是这样，
0: 也是这样子的
1: 啊。对，就特别想吃东西，
0: 是，
1: 就是啊，感觉饥饿的不得了。其实刚吃饭没一会儿，哦，喝那个茶，就是我们喝那个泡的那个茶，绿茶，
0: 是，
1: 它就会让我就无比的饥饿。
0: 所以这是啥原理呢？就是它其中刮掉了你
1: 油吧，可能是
0: 对，会 会导致自己很热哈、啊，这个自己的这个热量
1: 对
0: 很饿，然后这个热量没有储存下来，
1: 是然后就狂吃东西，
0: 狂吃东西，
1: 还是喝白开水吧。
0: 是是是，我说到的一些这种无糖的养生水哈，仅仅只适合作为高糖奶茶和果汁的短期的过渡的替代品，大家也不能够把它当作是减肥神器来大量的饮用。
1: 嗯，
0: 如果说依靠它减脂的话，也是不现实的，
1: 不可能的。
0: 是的，很多人呢可能想到的去购买一些包括我们提到的红豆的薏米水啊，黄芪的苹果水，可能是想依靠饮品来调理一下身体、
1: 嗯、
0: 但是从这个原料的剂量包括吸收的形式来看呢，是很难达到一个调理的作用的。
1: 你妄图通过这样所谓的一些养生的饮料来调理你的身体，我觉得天方夜谭、嗯、
0: 它确实呢，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嘛、嗯，对咱们的身体是有益的，
1: 除非是那种就是良心商家、嗯、有个锅在那儿熬，现熬现给你弄，
0: 先给你
1: 装
0: 点牙
1: 啊，一个小果儿给你熬、嗯、就是放足够的量，
0: 嗯，
1: 然后你完整的摄入可能真的会达到这种效果。
0: 嗯，
1: 这品种是怎么可能啊，都是工厂统一生产的，
0: 对，
1: 不可能跟你说那么浓缩，
0: 是
1: 那么原汁原味给你灌进去。
0: 哎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在成本方面，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式养生水。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说到的，喝完之后呢觉得身体变舒服呢，可能是一些心理和生理的叠加的效应。
1: 嗯，
0: 比如说会觉得说有这种替代性的效应哈，我平时习惯喝奶茶、碳酸饮料这些高糖高钠的饮品，那我换成这个养生水之后，是不是哎，比如说摄入一些这种其他的这种成分哈，摄入更少了之后，我会不会身体好像更健康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养生水能够祛湿，这种心理暗示会不会我喝了之后身体就会更加的舒适了？还有就是我喝白开水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啊，我喝一喝这个养生水会不会觉得说补充了身体本身就能够改善这个代谢和缓解身体的沉重感？
1: 是的哈，我们在这儿特指的养生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数瓶装水上面有时候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养生水啊。不是你说咱们在这儿去调理的、
0: 不是
1: 啊，
0: 就是买的那种像饮料一样的哈。
1: 对，我们探讨的这个瓶装水，它本质上只是一瓶带了草本味道的这个水，不是调理的一些汤药。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那种调理汤药，那另说。
0: 嗯，
1: 所以也不存在所谓的这个能够调理你的体质、改善你的什么慢性病啊、抵消你熬夜呀、什么暴饮暴食之类这样的一些伤害
0: 的
1: 作用，它不可能。
0: 是的啊，当然呢，这个养生水也不是人人都适配的哈。绝对不能够代替白开水来长期的饮用。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到有大家说每天要喝八杯水，喝呢就是喝这个

0: 白开水喝的稍微的多一些哈，
1: 对，让你喝的八杯水，它是白开水，嗯、
0: 对，
1: 是其他的水，还有单纯的是水，
0: 是，所以呢，大家就是也养生水嘛，仅仅作为一些调味的一个补充嘛，你不能大量的饮用哈。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饮用哈，比如说儿童群体和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呢，就是也不能够说想喝就喝，
1: 是的，
0: 反正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身体哈。
1: 对，
0: 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糖尿病患者啊、肾病患者啊、高血压人群以及脾胃虚寒人群和过敏人群，也是要仔细的购、这个慎重的购买这些饮料，
1: 看一下成分表。
0: 哎，是的，看一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原料适不适配自身的一个体质哈。还有呢，大家不要被养生概念所绑架了，
1: 对，
0: 也不能够长期的替代这个白开水。关于这个便利店中式养生水的一个爆火呢，也是咱们当代年轻人健康意识的一个觉醒的习惯的体现嘛，
1: 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0: 是的，就是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更清淡的饮品，但是呢，养生不存在一瓶水走捷径的偷懒的方式啊。
1: 确实，
0: 对真正长久有效的一个养生的逻辑呢，不是靠瓶装的饮品，而是日复一日的均衡三餐以及规律的睡眠，包括适度的运动、稳定的情绪。饮食方面呢，比如说清淡的饮食，我要喝足量的白开水，减少一些加工食品的摄入，这些呢才是低成本和高回报的一个健康的方式啊。
1: 是的，
0: 是的。如果说下次你去便利店购买这个饮品的时候啊，不如多多的停留一下，翻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啊，记住一下这个关键词，比如说看一下配料，看一下营养，看一下自身的体质，少喝不能够替代白开水，这种就是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哈。
1: 对，要把这水喝得明白点儿。
0: 是的哈。好，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天线，飞过了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首先来关注到一档综艺的相关消息哈，在最近呢，金晨被爆出退出《现在就出发四》阵容，引发热议。6月30号起，多个娱乐账号集中爆料，《现在就出发四》常驻阵容将会迎来大换血。作为节目前三季唯一固定女常驻嘉宾，金晨被传确认不在新一季的名单当中，大量的观众表达不舍，认为她是节目的灵魂与气氛担当，但是呢，官方至今未官宣任何的信息，阵容仍处在罗生门的一个状态当中。
1: 目前呢，网络上流传着两套截然不同的版本阵容。版本一呢，就是原班人马文手版，七位原班的男常驻，什么沈腾啊、白敬亭、黄景瑜、范丞丞、贾冰、胡先煦以及王安宇全部回归，仅女常驻发生一些变动啊，说的是由这个姜妍接替。那么姜妍呢，她是曾经作为飞行嘉宾嘛，参与了第三季的录制，凭借接地气的性格和厨艺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圈粉无数了。
0: 是的，那飞行嘉宾呢，有包含宋亚轩、陈伟霆、马丽、王楚然等等。版本二呢，就是为6月30号集中爆料出大换血版本，仅保留沈腾、白敬亭、王安宇、贾冰四位元老，新增有杨迪、金靖、郭麒麟、蒋龙四位喜剧人，金晨、范丞丞、黄景瑜、胡先煦被爆出集体出局，网传制作团队也将会变更为谢迪奎团队。
1: 两个版本的核心矛盾在于成员的去留。那么范丞丞、黄景瑜、王安宇、王楚然工作室呢，已经公开了7月份的综艺的录制行程，与这个网传的所谓的大换血的版本呢是直接的冲突了。那么女常驻方面呢，同样是存在一定分歧。有消息称，这个王楚然将会接替金晨，那么也有说法呢是姜妍来接替金晨。
0: 哎，到底是谁呢？还是说我们的女常驻就没有换呢？哈，也是不一定的。那金晨退出传闻，就是和他之前的一些舆论相关哈。那么相关的一些舆论呢，也是让他在之后啊，就丢掉了一些代言的内容，还有一些直播的合作哈。那有一些网友就认为，可能节目组会不会觉得她是一个风险的女演员，然后呢就会没有让她再去常驻这个节目，但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官宣，所以呢也不知道还会不会。那么在截至7月1号的时候呢，节目组及腾讯视频未发布任何的官方声明，粉丝已经是发了长文去敦促尽快的官宣，要求尊重金晨作为三季元老的价值。最终阵容呢到底有没有变数呢，可能还是要等待官方的一些宣布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在之前我们说到啊，这暑期档有80多部影片会上映，但是呢在最近啊又有一部影片要撤档了。
1: 就是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宣布撤档，退出2026年的暑期档。原本它是定在7月10号全国公映的国漫作品，那么距离上映也就几天了啊，突然就给出了撤档的一个原因，而且呢新上映的时间也没有说。
0: 这个呢是继《青犬相随》开个玩笑之后，暑期档第三部临阵退出的影片。那据可靠的消息，战争大片《澎湖海》海战也可能会紧随其后哈，但是是有可能的。在一周之内呢，多部影片接连撤档，这个暑期档的情况呢，可能
1: 竞争很激烈呀。
0: 对，就感觉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大圣崛起》天然就带着对2015年现象级国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致敬和延续的味道。出品方天空之城影业呢，正是《大圣归来》的主控出品方，这层关系也被反复的进行强调。在预告片当中呢，披风造型等元素也是往大圣归来的方向靠拢。
1: 但是真正的问题就在于，除了同一个出品公司，这部片与田晓鹏导演和 和2015年那部9.56亿票房的现象级作品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它不是田晓鹏导演的作品，也不是十月文化的作品，更不是《大圣归来》的正统续作。《大圣归来》的正统续作呢，是计划在2028年上映的《大圣闹天宫》，
0: 这么多年
1: 就相当于名字有点延续。但是它的内容和上一部《大圣》那个动画大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没有任何关系啊！大圣崛起，这部影片呢是和大圣归来没有任何关系，和大圣归来有关系的就是2028年可能会计划上映的《大圣闹天宫》这部影片。
1: 是，
0: 天哪，它第一部是在2015年的时候上映。2028年的时候才又准备去做这个续作，觉得等的时间
1: 十多年磨一剑，
0: 有点太久了。希望在2028年能够如愿的上映哈，有一个精彩的表现。那么《大圣崛起》呢，原名是叫做《混世四猴》，早在2016年就已经是立项了。导演呢，并非是田晓鹏导演，而是由编剧白丁和魁拔系列导演王川领衔的全新班底。影片最早呢，在2016年亮相上海电影节，之后多年未能够完成。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娱乐消息哈，来关注到在最近呢，知名的民谣歌手《同桌的你》演唱者老狼在演唱会现场谈及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及近期引发的一些舆论风波，他也是为影片发声。那么相关的视频在网络上呢，就引发了关注。
1: 是的，在过程当中呢，老狼就表示了说，冯小刚的这部电影《抓特务》呢是一个挺好的电影，就是因为一句话，然后有这么麻烦的东西，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哈，说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说他不认识冯小刚，但是不要人云亦云。
0: 同时老狼认为呢，外界对影片的讨论已经受到了场外争议的影响，希望观众能够亲自走进影院，以自己的感受去评价这部电影，而不是凭借网络上的声音去下结论。
1: 据了解呢，抓特务此前因首映礼上的相关发言就陷入了舆论风波，引发了大量网友讨论。多位业内人士呢也表达了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此前呢，歌手韩红曾公开为自己的相关发言致歉，随后呢，这个罗永浩也发文力挺韩红，认为不应该因为一句话就否定其多年的贡献。
0: 是的，那如今的话呢，老狼也在演唱会现场公开为抓特务这一部电影发声，呼吁观众朋友不要人云亦云，再次的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电影相关的消息哈。那根据相关的报道，国家电影局关于2026年5月下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电影人鱼重新备案立项，那编剧是陈耳，但这次重新立项呢，并非项目出问题需要重拍，而是影片从国产片升级为中外合拍片之后的合规流程。
1: 中外合拍这个词儿也是出现好多年了哈，目前还没有出现特别惊艳的作品。据了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王一博将会搭档汤唯出演，黄多多参演。该片呢讲述了东北的漫长冬日，青年独自面对猝不及防的意外以及层层涟漪，在越南的河内，中年男人循规蹈矩表象之下的秘密人生，以及香港一个家庭苦恼与突围，说是看见他们毫不相干，但是呢生活却息息相关哈，迥异的世界，但是呢人生都有所交叠了
0: 啊。他们会相遇吗？还是说就在各个地方，然后就拍摄他们不同的一些场景，
1: 可能不同的烦恼吧。
0: 哦，
1: 同样的烦恼，不同的地方。
0: 是的，那影片的这个具体剧情啊也不太清楚哦，我们可以先搁置一边啊。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这部影片也是黄多多，也就是黄义慈啊的首部大荧幕作品。之前的话看到他在这个电视上，应该还是《爸爸去哪儿》吧，很多朋友、
1: 还是个小孩，
0: 对，还是个小朋友，现在都参演电影了，而且呢已经长成大姑娘了。黄多多在片中饰演一名远赴海外研习艺术的女大学生，被描述为串联多条故事线的一个关键人物。为了贴合角色呢，他提前进行了水下专项的训练和长达3个月的封闭式选角试镜。
1: 他自幼呢参演了这个话剧《水中之声》啊，就积累了一定的舞台经验嘛。目前呢还在读这个大学，其略带清冷忧郁的气质被普遍评价为天生电影脸，和这个导演陈耳的文艺片的这种风格相对来说契合度还算比较高。
0: 是的，因为他也是继承了爸爸妈妈的高颜值嘛，长得非常的漂亮啊，落落大方的感觉。那么黄义慈呢，他就是叫多多，2006年出生的中国内地演员黄磊和孙俪的女儿，因为2014年啊参与到亲子真人秀《爸爸去哪儿》第二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同年呢，就为动画电影《冰川时代二：融冰之灾》当中的小海狸配音。
1: 他这个简直是女大十八变，在他身上我觉得形容得很贴切哈。因为他现在的形象和当初在《爸爸去哪儿》当中展现出来的形象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现在就是落落大方、亭亭玉立的那种感觉哈。那也期待他在这部影片当中能够有精彩的表现了。 其实现在呀，如果说明星在公共场合发言不慎的话，就会引起网友的大量热议。比如说前几天韩红的一些言论，可能就让大家有一些关注和热议啊，也自己出来道歉了。当然，这个小明哥有的时候说话也是，让大家呢老是去有一些争议。
1: 毕竟老辈子说话嘛，总是没轻没重的，可以理解。
0: 对的，那因为在近日呢，跟昆凌等人一起录制了《中餐厅》啊这个综艺节目，他们所有的在《中餐厅》当中的嘉宾啊，就在周杰伦的演唱会团建了。那么周杰伦就礼貌地发问呢、啊：“昆凌在《中餐厅》当中表现得怎么样？”黄晓明回答的是：“也就你能降得住你老婆。”
1: 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在的时候，其实他表现得不怎么样。应该是这意思吧？
0: 我也不知道，不一定，也不一定。但是他可能觉得，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根本不懂小明哥的这个脑回路哈。所以呢，就引起了网友的大量的讨论，就说什么呀？都2026年了，怎么还会说这样的话呢？怎么还会说什么降得住老婆这种话呢？
1: 嗯，但是呢，网友就说了啊，这黄晓明真的是，你明明可以正面回答，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嗯，
1: 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因为看过《中餐厅》，他有的那几期的话，就会发现他的这个情绪稳定，适配度高，眼里有活儿，完全就没有天王嫂的那种架子，就是埋头干活敬业的打工人的形象。
0: 是的，那看来的话，昆凌表现的确实很好，因为从他宣布要参加到《中餐厅》这一个综艺节目当时呢，很多的网友就热议啊，说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哈、啊、出现啊。但是呢，黄晓明的重点不是落在昆凌这个人身上，而是只是他看到了他是周杰伦的老婆。那哪怕昆凌是独自参加《中餐厅》，他所有的优点哈，黄晓明都是看在眼里，但是呢，他对昆凌的评价却是周杰伦能够降得住你这样的话哈，所以呢，还是有一点点尴尬了。很多的网友就说昆凌还是太体面了。
1: 嗯，在后面还是保持了这个应该有
0: 的微笑。对的，那确实哈、啊，这小明哥完全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问题。那周杰伦问他昆凌有没有做饭拖地的时候呢？他说：“我很羡慕周董啊，娶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1: 嗯，是哈、啊。
0: 能不能回归到昆凌这个人上？
1: 对哈，一直都是把他用另外一个角色的形象在那儿说嘛。
0: 嗯，其实这样的一些话呢，就让很多的网友就觉得，哎，你这个就是不太能够去专注在昆凌这个地方，就说他到底表现的优不优秀，对吧？所以呢，就可能会把他以往的一些感情事情翻出来，又要去讨论说，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可能就不是很合适，也不是很合理了。
1: 但是也能理解，毕竟现在网友都是年轻人，黄晓明的年纪也挺大了。
0: 可能这个
1: 说出话来，我觉得有代沟，可以理解，
0: 有一定的这个代沟哈、啊，确实是这样的。
1: 他不再是10多年前《奔跑吧》里边那个青壮年了。

0: 的。
1: 对的，王小明毕竟好不容易才去游成功嘛。
0: 嗯，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8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10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他乡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给他是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呼吁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68。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血腥内讧的连锁反应，土木之变之后，瓦剌和鞑靼的命运如何？公元1450年，瓦剌首领也先将英宗皇帝送还北京，结束了与明朝的战争。此举也大概不出乎时人的意料。早在一年之前，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就听到了辽东传来的流言，瓦剌以兵3000送英宗反明。不过当时未必有人想到，远在北京城的夺门之变发生之前，瓦剌统治集团的内部倒是率先爆发了一系列血腥的内讧。最早浮出水面的还是一个痼疾——寒泉。当时的也先固然声震大漠南北，但在名义上他仍然只是蒙古汗廷内的太师，比起黄金家族的代总韩托托仍旧矮上一头。诚然，早先的跛子铁木儿在中亚也处于同样的境地，对此他的处理方式呢，是把西察合台汗国朱汗变成了撒马尔汗的囚徒。但也先呢，却不能如法炮制，将大汗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这是因为脱脱不花与也先啊是分营而治，乃是名副其实的天高皇帝远，因此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在瓦剌发动对北京

的攻势中，野先本部人马损兵折将，负责东线的脱头不花呢，实力损失却很小。不仅如此，他还在公元1450年到1451年大举东进嫩江、松花江流域，收了野人、女真等处大小人口约有4-5万，内精壮约有2万。在此消彼长之下，脱头不花声威大振，羽翼渐丰，权臣和英主的冲突如箭在弦，面临着摊牌。双方分裂的导火索在于汗位的继承。瓦剌方面呢，控制了大汗，早已将野仙的姐姐嫁给了脱头不花，充当安插在大汗身边的线人角色，其子也就是野仙的外甥理当继承汗位。不甘充当傀儡的脱头不花却不买这个账，决心要另立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为太子，等于要摆脱瓦剌权臣的掣肘。眼见双方的矛盾无可调和，景泰二年，也就是公元1451年，脱头不花率先发难，起兵攻打了野仙。野仙出战不利，但不久又用离间计瓦解了对方的军队，最后杀死了这位蒙古大汗。脱头不花既然死了，瓦剌呢就将其部众尽数的瓜分，野仙更是下令大杀黄金家族的后人。史书上说呀，凡固原头目苗裔无不见杀。忽必烈的直系后裔在这场劫难里几乎是被斩尽杀绝。在野仙看来，一切都已水到渠成。公元1453年的夏天，他宰杀了白马黑牛祭天，自立为了大元田胜大可汗，定年号为天元。田胜者天胜也，天元也就是天元的俄化，乃是前北元大汗托木斯帖木儿所用的年号。这些汉式象征的符号表露出野仙继承元朝大统的意图，而以非黄金家族的身份窃取蒙古大汗之位，从成吉思汗以来直到蒙古各部归附大清为止的4个世纪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野仙一人。可是好景不长啊，不过1年的时间，大汗野仙便落了一个兵败身死的下场。究其原因啊，倒不是真有什么只有黄金家族才能称汗的天命，而是野仙啊避不开中外历史上创业者的顽疾，做得到同患难，他做不到同富贵啊。野仙对草原的统治实际上就是瓦剌对蒙古本部的征服嘛，他真正所能够依靠的也只是瓦剌的军事集团，在这个集团里的地位举足轻重的是阿剌支院，这个人是以勇武著称的呀，也是野仙的得力助手。那么野仙称汗之后呢，其原有的官衔太师自然就空出来了。根据元代以来的先例，那么太师兼任中书省右丞相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位置。凭资历地位，这个阿剌支院啊确实有做太师的资格，但是谁知道这野仙啊来了一个内举不避亲啊，把这个位子给了自己儿子了。不仅如此，为了削弱阿剌的势力，野仙还派人暗杀了他的2个儿子。如此一来，这个阿剌支院啊他不反也得反啊。公元1454年的夏天，趁着野仙出游打猎的机会，阿剌调集了本部3万骑兵，发动了军事政变，野仙是猝不及防兵败而走。根据蒙古文的史籍记载，他在只身逃亡的途中被仇家认了出来给杀死了。原本慑于野仙的淫威，只能屈服鞑靼的各个首领，趁这个机会起兵，拥立了脱脱不花的幼子，将大汗之位抢回到了黄金家族手中。随着阿剌兵败被杀，瓦剌部众退居西北旧朝。此后活跃在东南蒙古明朝延边的就不再是鞑靼部酋，而是兀良哈三卫的部众了。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15世纪中叶啊，是草原的另一个乱世。瓦剌固然内讧而衰，鞑靼内部其实也是四分五裂。从公元1454年算起，仅仅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居然前后更换了3位大汗，而且汗位一度虚悬达10年之久，时局的混乱可见一斑。草原上的厮杀虽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已经因为野先大肆杀戮而元气大伤的黄金家族，如何又经得起如此的折腾呢？到了公元1479年，随着满都古勒汗的去世，昔日人丁繁盛的忽必烈敌意南丁就只剩下了一个当时大约只有5岁的孩童，托托不花的弟弟的曾孙巴图蒙克。蒙古语就是结实啊，永久的意思。就在这个时候，满都古勒汗的遗孀满都海夫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她拒绝了游牧于大兴安岭地区的科尔沁部，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的后裔，他的领主的求婚，毅然地嫁给了巴图蒙克。这无疑是一场政治婚姻，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也绝不是神圣的爱情，而是巴图蒙克的血统，一丝微弱但能够上溯到成吉思汗的血脉。在满都海夫人的主持下，巴图蒙克登上了汗位。据说即位当年，满都海夫人即率鞑靼骑兵西征瓦剌，年幼的巴图蒙克体弱，哪儿经得起长途跋涉，满都海夫人遂命人做了一只大皮箱，将皮箱附在马背上，巴图蒙克坐在里面，既不怕旅途的颠簸，又不耽误行军的速度。在塔斯波尔图，也就是大约现在蒙古国的乌布萨湖一带，鞑靼大获全胜。满都海夫人斥责瓦剌首领自古就是大汗的属众，怎敢僭越名分，迫令其臣服。草原社会啊，最重的就是武功，这次重大的胜利对年幼的巴图蒙克坐稳汗位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从此满都海夫人身兼母亲、妻子、辅臣3项重任，成为了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成为蒙古大汗的巴图蒙克号称达延汗，关于这个名号，早有学者考证其实就是大元汗。这倒不难理解，既然出身瓦剌的野先都念念不忘恢复大元，作为黄金家族的嫡流巴图蒙克冠以大元的汗号，自然更加顺理成章。对此明实录里也有证据，弘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488年的5月已酉，有一支鞑靼军队出现在现在的山西大同这边，营更30余里，声势浩大。其首领还发给明朝一份书辞备曼的表文，言辞呢俨然是以明朝的敌国自居，并且自称是大元大可汗。考察此事的年代背景，这位大元大可汗自是达延汗无疑了。那么达延汗这位小王子的确是鞑靼中的中兴之主，经过达延汗的几次武力征讨，瓦剌围墙、小王子次之的格局被彻底颠覆，北元以来的异姓领主专权的局面也就不复

存在。蒙古大汗终于再度成为了草原真正的主宰，诸部呢全都接受大汗的统一号令，稍有懈怠或不满的行为就会遭到大汗的各种惩罚。鉴于这样的威势，大汗的直属部众因此被明朝方面称为大鲁。在蒙古草原所有的不安定因素全部解决之后，达延汗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最影响后世的业绩，那就是分封诸子。他剥夺了许多异姓领主的领地和属民，把他们转交给了自己的子孙。过去支离破碎的领地也被合并为了六万户，又依照草原的习惯，以面向中原的南方为准，分为了左右两翼。当年铁木真一统草原诸部之后，一共是设立了95个千户。那么为什么时隔两个多世纪，这个达延汗却只分封了6万户呢？可叹小王子终究不是成吉思汗，桀骜不驯的瓦剌自不待言，就连势力很大号称20万科尔沁的科尔沁部也并非达延诸子孙所领有，所以被置于6万户之外了。这个格局虽然在100多年当中有所变动，但是大体啊还是保存了下来，进而在日后成为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立蒙合旗的基础。察哈尔、兀良哈、土默特、永谢部、鄂尔多斯、科尔沁以及内喀尔喀诸部的活动区域啊，日后都被称为是漠南蒙古。与之相对的左翼的外喀尔喀诸部的活动区域呢，则成为了漠北蒙古。即便在今日的内蒙古行政区域图上，仍然能够看到这些昔日的达延汗所分封的痕迹。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88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内江市委8届12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3: 甜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二，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元真物业的红色答卷。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在内江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冯发贵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3: 全会指出，内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歼二连三的现代农业，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全方位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领导，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惠民利民，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改革驱动创新赋能，坚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
2: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3: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甜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8届12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甜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接下来请大家收听

0: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第二篇，乡村换新颜，川南田园入画来。
1: 夏日的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连片荷塘花开正好，每到周末游人络绎不绝。沿学队伍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乡村休闲游成了市民出游热门选择。内江乡村的吸引力藏在焕然一新的村容风貌中，更藏在温柔绵长的乡土烟火气里。全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盘活本土资源，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涵养淳朴文明乡风，村村旧貌换新颜，乡野处处皆风景。
0: 东兴区郭北镇长坝村就地取用闲置鹅卵石，打造果园菜园景观花圃。曾经堆满垃圾臭气熏天的水沟清淤改造后，水清岸绿，成了村子独有的打卡风景线。
1: 威远象邑镇椅子湾村以村内百年黄葛古树为核心，打造特色聚居点，顺着原有椅子型民居布局实施微改造，在保留乡村原貌的基础上提升村容村貌，打造整洁舒适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让村民幸福感满满。
0: 资州银山镇六角嘴村深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盘活撂荒地，连片栽种粮食、果蔬，稻田搭配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铺展一幅四季丰收田园画。村民依托兴旺产业、宜居环境，建起新式民居，推开门就是绿意，抬眼便能望见稻浪，一句一夜和美乡村实景落地。
1: 以小改造撬动大变化，内江越来越多乡村风光十足。已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户，建成危田园1.2万余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3%，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100%。从一处美到全域美，川南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今年内江锚定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目标，围绕完善基础设施、便利公共服务、提升居住舒适度、强化乡村发展支撑发力，推动乡村建设从单纯美化环境转向产业民生双向赋能。未来兼具绿水青山底色、川南民居韵味、治理有序、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将成为田城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威远县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文莲表示，作为农业战线的工作者，要立足岗位，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田间实效，结合威远琼龙丘陵地貌的生产实际，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常态化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下沉农技服务，提升粮食产能，打造县域特色品牌，以威远粮油文产保供特色产业提质的工作成果，为天府粮仓建设贡献威远力量。
0: 隆昌市双凤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邹雷表示，他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工作，规范开展党务培训，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机关党员下沉一线，结对帮扶，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依托党组织带动群众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增收门路，同时深挖乡土人才，重养能手，返乡创业青年资源，用心做好政策对接与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双凤镇落地生根。
1: 接下来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大家收听广播通讯云臻物业的红色答卷。在隆昌的24个居民小区里，有一抹流动的红色身影，常年穿梭在楼栋单元之间，从帮独居老人检查水电，到深夜上门抢修漏水水管，居民们遇到大小难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这支队伍就是来自扎根隆昌24年的四川云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早在2017年，云臻物业就成为隆昌首家成立党组织的物业服务企业。如今57名党员组成的两支党支部，成了串联起10000余户居民生活的红色纽带。公司始终坚持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给每个服务小区都派驻了2名党员骨干，联动党员业主和热心志愿者，组建起24支红色服务工作队，把党的服务阵地直接建到了居民家门口。
1: 这些年，这支红色队伍办的实事，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年上半年，他们主动对接争取资源，为京庭宜都17小区更换了4部新电梯，直接为居民省下了60多万元，还为山川小区、飞泉花园等6个老旧小区新增了40余个充电桩，解决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老问题。仅2024年以来，各支红色工作队就协调解决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小事500多件。
0: 针对小区里的特殊群体，云臻物业的精细化服务更是暖到了心坎上。他们专门建立了300多户独居老人台帐，定期上门帮老人打扫卫生、排查水电隐患，逢年过节还会把粽子、月饼、热饺子送到老人家里。针对小区里的孩子，他们联动社区开设4:30课堂，提供课业辅导和非遗体验活动，还协助民政部门为28名困境儿童送去爱心文具，累计惠及420多名孩子。每年传统节日，写福字、猜灯谜、舞龙、暖冬宴等130多场邻里活动接连不断，连续2年开展的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免费接送了200多名中高考考生。业主一个电话，物业人员5分钟内响应上门。去年全年完成各类维修工单2000多次，响应居民各类需求5000余次，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快速响应。
1: 如今公司物业费收缴率从90%稳步提升到95%，示范小区更是稳定在98%以上。这份居民用满意度投出的选票，就是云臻物业最好的红色答卷。正如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王芳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上说的，把小事做细，实事做实，难事做好，就是我们红色物业不变的承诺。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

0: 好好爽，
1: 好好爽，
0: 好好爽。
2: 没错，眼睛送。
3: 哇，好好爽。起来，好了，起来，好了。
4: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来，夏至芒种，二十四节气滚起，天天日子龙门阵摆起。欢迎我胡兄不忘徐涛老师问候大家一声早安。花不比花，自有芬芳，人不比人，各有各望，不必追逐旁人光芒，不必勉强迎合世俗期望。人生万般模样，遵从本心就好，握紧属于自己的人生笔墨，知己知彼，写得尽兴就好。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嘛，这个也是分人的。有一些人呢太自我了，太甚至自恋了，也是大有人在。由此这种人呢，可能要关注下别人呐、基本上有一个社会集体荣誉感呐、别人的感受啊、边界感之类的。但更绝大多数的人，尤其越是80后啊老辈子呢，可能确实又太集体主义了，太关心人家，讨好型的人格，看到人家的脸色，人家稍微有点不安逸都觉得麻烦了别人。但其实这个时候遵从本心就罢了，不去跟人家比，不就不跟人家纠缠，想自己的花，然后来过自己的人生，不要去寄宿那些世俗的一些期望。世俗的期望是你把那钱都给他花，他比得你过得更好。这个呢是人心里头就有那种利他的，也有利己的。你越是利他，人家的利己就越得到了发挥。所以原来在吃得了亏打得拢堆这样的智慧呢，也还是本身有价值的。但是可能吃亏的那个底线嘛，或者你发现一直在吃亏也有点难受了嘛，或者你能够接受到吃亏到哪种程度，超过了那个程度了，哎呀，难得真人不求人，一般高你又不是真的找身边每一个人都要借500块钱的。来哈，能不能我出现不忘学他老师段子押韵的废话。人生自古谁无死，干饭才是头等事。天苍苍野茫茫，你们谁要火腿肠。天苍苍野茫茫，外交理论考全阳。借问酒家何处有，3.14159。先帝创业未半，蹦迪花光预算。两个黄鹂鸣翠柳，隔壁老师单身狗。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垂死病中惊坐起，燃烧我的卡路里。垂死病中惊坐起，扶摇直上90000里。牢记福利只在千里，横扫饥饿作为我自己。感谢我重新帮学的老师段子问好。接下来我庞涛老师有这个10个段子加个老筋急转弯分享起。今天的老筋急转弯还可以靠大家动下脑壳，等会儿准备好把他们发送过来。庞涛老师第一个段子，有人问他的朋友，哎，你为啥子一抽烟就笑呢？是不是那个烟很香吗？朋友一听，嘿，哪里哦，我是刚看到书上说的，抽一支烟坚守5秒。但笑一笑呢能够长寿10秒，懂吗？所以每次抽了烟我笑一下，哎，转回来5秒。第二个段子，孩子放学回来拿着试卷让我签字，分数很低，把我给气坏了。你考那么低啊，你晓得猪是咋个死的吧？娃儿低声说，你是气死的吧，那又打一顿。第三个段子，接到在寄宿学校上初中的儿子打来的电话，爸，你不是一直不知道我们班有多少人吗？这次我回去会用我的名次告诉你我们班有多少人。你回来吧，爸，等你回来弄死你。第四个段子，黄鼠狼在养鸡场的山崖边上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抛弃传统的禁锢，不勇敢地跳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鹰？接下来这个黄鼠狼每天就在山崖底下等到吃摔死的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阅读所谓的心灵鸡汤的时候需要智商跟智慧，因为有些鸡汤可能是黄鼠狼炖的。

0: 张大老师说，最后说一下，刚哥哈，肯尼亚这趟旅游我就不去了。哎，真不是因为没得钱，主要是那几天我要回老家跟公主接生，要教鱼游泳，换煤油灯的灯泡，给自行车加油，这树枝上结的五花肉啊那些，哎呀，忙得很。老筋急转弯考大家，刚哥逛街只逛街不买东西，那刚哥会怎么样？好像也，如果没得那个方向不好猜的，嘎，直接公布答案嘛。只逛街不买东西，就立于了不败之地。就是败，英文 B U Y， 买东西我不买，我就不败。立于不败之地，你说安逸不安逸？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220斤还缺营养，你说这身体不好。潇湘城堡堡的应该是湖南东阳市那边医院里头来了一个就诊的一个娃娃，娃儿其实不大点儿，是个小伙子，19岁，然后呢体重220斤，身高1.75米。首先220斤呢其实已经有点偏胖了，嘎，而一个呢1.75米有个大高个儿呢也还说得过去，但其实这样子一看就是拽拽实实噔噔嘟嘟的一个小伙子啊。结果营养不良，说娃儿我娃儿220斤还营养不良，那营养量起来了，我长上天了，平常说一顿都要吃半只鸡的，咋个查出来营养不良呢？结果经都再一查一对比，还真就是，是一种营养可能不均衡吧。小伙子平常总爱吃点什么可乐、炸鸡，晚上熬夜点打游戏，点烧烤又当宵夜，天天那么整，最终导致了他的体重指数就是 BMI 严重超标，体内的脂肪堆积过多，血清蛋白反而偏低，提示蛋白质营养状况可能不佳。最关键的是呢，人体成分分析也显示说，娃儿的骨骼肌量已经明显低于了同龄同性别正常人的一个标准范围，也就是说，一个是你装的全部都是泡泡肉、蛋白质啊，瘦肉，瘦肉长少了，啊，是这意思。第二一个呢，你的这个人体分析里头，就是骨骼肌应该就是类似于跟这那个拔剔骨肉，是不是？我是这么子理解的哈，骨骼肌嘛，骨骼就是骨头，肌就是肌肉，扒到骨头上面肌肉嘛，就是剔骨肉的，剔骨肉也比同龄人少了一些，嘎。总之，医学上面这称之叫做隐形饥饿，这个牵扯到的就是大家对于自己胖、什么拽食，就觉得是身体健康、营养不缺的，但其实还是要用现代医学科学的去判断的，嘎。这个就是要透过现象看病治嘛，220斤的胖娃儿，他还是有营养不良的。它主要是蛋白质营养不够量。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老人家出来上班了。这个是人社部、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等等五个部门对于超龄劳动者这名权益保护行动，这儿7月1号开始实施，因为翻新的一个月嘛，新的这个规矩啊，好多开始进行实行。其中一个关于老龄化的时候越来越近的时候呢，老人家有那么多了，好多老人家身体健健康康，经验又多丰富，技能又很成熟，嘎。这些劳动者呢，算起年龄已经退休了，甚至本身也办了退休手续了，但是呢，他有这种，比如说作为宝贵的人力资源，然后呢，自己也很乏味乏热。现在这样子的老年人想上班的很，年轻人不想上班的很，所以是不是把这个颠倒过来，先把这个什么19到49的先把他退休了，耍了耍够了，到这个69之后想上班的很，想发挥余热，想要征服这个世界，嘎，各种这个颠倒过来。现在反正老龄化的这个数据出来是有点吓人的。我们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你猜好多人？我们光是60岁的上的人，我们都有3.2亿了，占总人口的22%，就五个里头有一个多都是60岁以上老人家了。其中光是65岁以上的都有2.2亿，65岁以上有2亿，4个人里头有一个。反正总之，60到65岁这种人口就在这个区间，就光是60到65岁这个区间的人口都有1亿。这个人口呢，就刚才说的，他你说老呢又老而不老，你说年轻呢好像也该办退休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愿意出来上班的，嘎，他的经验呐、发挥余热呀，也是宝贵的社会闲置的人力资源嘛，嘎。对于这样子来说，老人家一个拿一个报酬，二一个呢保持社交，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心理啊身体更健康。但是呢，这种在就业的时候呢有一些保障啊，比如退了休之后还买不买保险啊，除了工伤有哪个

关于这个欧洲人呢、这两天说是天气气温热得很，买不起空调。昨天朱大爷跟我在这儿探讨了哈，我都有点信以为真了。大概两种说法，有种说法就是说的是欧洲热得很了，这是主流新闻到处看得到的，39度、40度、42度，德国、法国各种热爆了，买不起空调。哪一个学校自己想去众筹买一个空调，还被当地教育部门禁止了，说不准。哦，你们这个有钱人买个空调，会导致其他的人买不起空调的。大概呢，就是学校的空调是不是不该学校啊？教育部门统一安。有一些有钱一点的娃儿的家长就在那说，自己众筹资金自己来跟娃儿买空调，但是都不被允许，说这样子呢怕引起不公平啊什么之类的。在国内两款网友还是调侃的比较多，其实这个还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的学校为啥子要统一穿校服，统一的这个剪短头发，其实也是怕攀比心理。就是一旦校不统一穿一种衣服，每个娃儿穿的就可能高的几千上万，便宜的可能几十块钱都穿得心痛。这样子会让娃娃在成长教育当中啊，一些平等啊、童年的心理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想买一个穿几万块衣服的娃儿跟一个穿几十块衣服的娃儿在班级里头坐来挨斗，他们要去平等的交朋友，做一些交流，确实还是会有其负面作用的。那这个是那个话题的观点。再来说法国英国有没有那么热，这个昨天朱大爷跟我说的，是不是国内的空调卖不脱了，所以就感觉是在造谣，说欧洲有那么热。然后呢，他朱大爷又看到有哪些网友说去查欧洲的天气预报，说没得那么热，问那边的人又说没得那么热，就感觉是国内的空调卖不脱了，说在欧洲卖得很好啊之类的。好像卖的也不当好，但是呢，欧洲人呢，确实就像原来来说的是去非洲推销孩子的人说的是，一到了非洲，我的妈呀，那儿的所有人都不穿鞋子，嘎，这个就看你啷个来看待。一个确实，据说欧洲的房子80%都没有装空调，是因为本身整个纬度偏高，它都比较凉快，一直没有出现这种极端的天气。但这两年偶尔有了现象，啥子？确实最近这两年播新闻，欧洲的温度在上升。然后呢，所以他们装空调不装空调，包括法律上面装空调打洞洞搞申请。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一些空调，我看到有说法是那种不用打洞洞，一个框框那个框在窗子上都卡起，就一头挂外头，一头挂里头，反正。那些神奇的空调也都已经发明出来了，就是针对于欧洲人民80%的都没得空调。接下来这一年一年的热，包括乌克兰那边跟他的天然气从俄罗斯管道过来不过来，装空调真的有可能是欧洲人民接下来很大的一个刺激欧洲内需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没点钱了，我们的空调里就是啥子？我觉得是有巨大的商机的，但这个事情也不要去鼓吹股市哈。究竟是不是好利于我们的股票？因为这两天有人就朱大爷这种阴谋论老江湖呢，就觉得是有点阴谋论，好像在造谣之类的。其中朱大爷说到另外一点，把我也整得有点懵了，就说去查天气预报，欧洲没得那么热，没得39度、40度。我当时就马上查了法国巴黎的天气预报，因为手机上面直接你那个天气软件直接选一个城市，灯就出来了。确实巴黎还是有点凉快，25到30来摄氏度，而且这一周都是这个温度。我的当时第一反应我也说的是，哎，那狗这种狗狗的这个是不是狗没得那么热，猫猫才有那么热啊？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我还跟朱大爷有点摆的人，但晚上又出来好多说欧洲人热得不得了的一些新闻，我觉得不至于吧。当然呢，普遍也是一些小媒体为主、自媒体为主，然后呢，大一点的凤凰卫视也有这种个。凤凰社的官方微博呢就说的是，这个在欧洲装空调要单独交税，打洞洞也要审批，所以欧洲人高温啥子空调。我觉得凤凰卫视都还是那么大个媒体了，我觉得还是靠谱的嘛。我又去查。这个是这样子的，两个就是欧洲热真的是今年比往年更加热，而且历史记录上面的温度，法国是最近出现了40来度的温度，德国出现了40来度温度，但不是巴黎，比如法国巴黎查起来是凉快的，但是法国的这个东部然后东南部是热到了40度、42摄氏度的，类似于像波尔多地区，我们中文点出的地名呢就是波尔多地区啊什么之类的啊，是温度今年是普遍偏热。我查波尔多的气温呢，也没有到40度，也是20几度到30、34度啊。热的时候到下这个星期天36度，我都还是我觉得不死心。我说能不能查得到个40来度的嘛？就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就是你要承认讲欧洲还是那么大，法国对不对也有那么一坨坨点，你热也不是整个一哈都热完四十度，而且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四十度，它好像是最近他们也下雨啊，什么雷暴天气，我也大概查了一下，也是有降了一哈温，是这么一个原理。

然后就在这种逻辑上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苹果手机上面查天气预报，查到的整个欧洲的温度都要凉快一些，然后用我们国内的，用我们中央气象站跟这个一些数据对比，国内是上海有一家公司叫2345，是个上市公司，它也有做天气预报信息的集纳和查询，可以查得到全球各个城市的最近相当长时间那个天气，我就想查哈过去了嘛。就你都不用查过去的，就查预报都不一样。在2345我们国内的这个网站上都查到的欧洲的天气预报的这个星期天，比如波尔多就是41度，在苹果的手机上面查出来就是36度。这个预报这个东西就哪个都说不准了，各自用的数据那个采样啊，各自的情况啊，这个再往下说呢，我也就没得比特别理解，反正大概我了解到的完整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是。反正总之，有人想凉快点，有人想凉快点，是吧？这个就是说，大家用的参数，好像还有牵扯到我网上反复核实呢，就是还牵扯到算法，可能就是低温到那天，比如就这个星期天，按说因为是法国的，像波尔多这些要热火了，我到时候记得我设个闹钟，这个星期天我再去看看实测的温度，最终波尔多是2345这个网站预测的准，还是苹果手机的预测？不，我其实就是想某种上，我要告诉你的是，实际上面你就想一下，美国当时的那个什么非农就业数据先公布了3个月，公布了后头之后修正一下，我修正嘛，你修正个0.几%嘛，修正个20%-30%嘛，我那，你反正总体来说，欧洲人民今年感觉跟非洲人民的热，欧洲人民就感觉以前没有热过的人呢，稍微有点热可能还更难受，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嘎。然后再来说呢，关于刚才就业，你看朱大爷这个负能量之王也还有一个说法，说的是让老年人再就业纯属搞笑，年轻大学生都找工作找到好恼火，老年人这么忍心抢他们的饭碗，这个话就是比如说我们随口一说一下呀，是有点觉得有点搞怪嘎，但你要仔细一想，其实是这样子的，老年人里头本身有那个本事想要出来热热火火的啊，维持社交呢，其实人是大有人在，其中包括了确确实实有上了年纪但家境都还不是那么好，就哪怕出来挣个1个月1-2000-2-3000，朱大爷你娃是财富自由了，太子生一屋子一屋子的装起，你看不起这3000-2000-1000-2000，真的有些老年人就家里边这1000-2000呢是看得起了，为儿女送一间也好啊，自己有时候就要靠这个吃饭的，大有人在，所以他的就业是需要保障的，是吧？这个是你是说不脱的噻。既然他本身自己想出来干得很，你不在法律条款上面不把这个保障都说得过去吗？好，再来说关于年轻人找工作找不到，年轻人我跟你讲也懒鬼，撵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为啥子现在都过都要考研究生，是吧？那不就是为了多拖一下吗？多拖1年是1年，多拖3年是3年。现在考研究生人这么多，也都是延迟就业。然后呢，年轻人些，你说好高骛远也罢，心气儿高也罢，总之他那个观念低在哪儿在？这也不是说好像老年人不工作了，那个年轻人就天然把这个工作捡到起，不存在于谁抢谁的一个工作，它其实是人力市场里头自然呈现的一种现象。这个是一种跟不同的年龄，如果你把年龄这个符号给它去掉了，无非就是有两个阵营的劳动者。有一帮人想劳动没得保障的，有一帮人有保障不想劳动，那你咋办？肯定先把要劳动的肯定人家保障都在，是不是？我是这个认为哈。哎呦，为了整点真，只是跟卓大爷哈大家都熟了，所以说点调侃话。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新闻好好爽，
5: 新闻好好爽，
4: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6: 新闻好好爽，跟朱大爷讲起来好好爽。今天跟朱大爷讲了半天，来，新闻好好爽，挑一个话题，关于社区里头的隐私。这个是大湾新闻安徽那边报道出来，有一个小区里头一个女业主看到对面楼里头一个男的邻居打个光叉叉的舞，晃来晃去的，因为楼间距也不是那么远嘛，看到就多伤眼睛的了，眼睛都要给我看瞎了。那窗帘拉起嘛，在屋头裸奔讨厌的很，就把他那个录了个视频发到这个应该是业主群里头，就提醒他在家不要裸奔哦，卫生间人看到咋办呢，影响多坏呢。然后对方的那个男业主做了个反击，你犯法了，你晓得把你个罚嘛哦，然后呢还跟着报了警。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人道德有亏在先，确实呢这个楼间距没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读不懂别墅在这儿晒个日光浴裸个体来天体浴呢，好像都还是你有那个本事，但你个楼对楼面对面的，你这儿打个光叉叉窗帘不拉的，有点暴露皮了。但是呢，对面还真就不能把这个东西往人多的地方发，什么是业主群里头发，更不可能去往微博啊发个抖音来了，这个东西就真的牵扯到隐私权，有可能告你赔好多钱都有可能的。来，关于社区的一些隐私保护的常识跟大家简单讲一下，都是基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安处理管法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案例，参照参照，有可能你已经在违法边缘了。第一个，在自家门口装可视门帘儿，拍到邻居进进出出，可能是侵权的。因为现在有一些猫眼儿或者门帘儿那儿来灯笼，其实它就带一个摄像头了，而且那东西是录取像的呢。然后如果说像有一些小区它设置是那种门对门的啊，哪怕斜俩垮的，如果说把人家的进出啊，哦，他们屋头又进去了个女的，我、哦、哎，今天进去了女的跟昨天那个不一样，你摆这些嘛要遭啊，你被这个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的。这个也是北京、上海多地法院都判过好多，都是喊这种越界拍摄的门帘直接要拆掉。来，门社区隐私透过法，在业主群里头公开邻居的身份证号码、门牌号码，即便是为了讨个公道，也是违法。你比如说，因为楼上楼下之间有纠纷呐、啊，指责什么对方不交物业费啊，反正俩总觉得自己哪个邻居有种行为伤害到自己了嘛，然后就把邻居的身份证儿、详细地址、楼底下，那么三栋几单元、几排几排几号，罗小刚身份证号码6236、6238，是吧？嘟嘟嘟嘟一弄，好，公布信息就是表示我们要把他社会性死亡噻，要。

0: 监督他把是物业费交了嘛，好讨厌哦！他把那个水门漏了嘛，你感觉你在做正义的事，但其实只要你发了这个门牌号码、完整的姓名，一旦跟特定的个人进行一个关联的话，你就侵犯人家的个人信息权了。这哪儿真要打起官司来赔礼道歉，你肯定真的灰头土脸的噻。然后算点钱了，多少工本费呀？打官司来来回回的什么误工费呀？你也整到恼火，我跟你讲。社区隐私保护知识，用望远镜长期偷窥邻居室内，哪怕不拍照不传播也构成侵权。这个呢就有那种望远镜啊、长焦的镜头啊、打鸟那帮人啊，还有像我们，我以曾几何时也算是天文爱好者，我还买过一个天文望远镜，那时候舍得花钱，我花了10000多买了个大炮那么大个天文望远镜，低头哎呀躲也躲不来，哎看楼上还看那儿去走，违法哈，违法哈。包括华为手机不是有一款那个那儿也是放大多元的那个，你拿去盯着人家看嘛，你拍人家的时候拍人家也在拍你，人家一旦取个证，就说证明你在偷窥人家的话，你哪怕没有录像没有传播也是构成侵权。翻见邻居摔在门口生活垃圾提取快递信息也属于违法。这个呢可能有一些太婆啊那些啊，尤其居委会大妈或者在不在居委会上班，就是小伙子刷朋友没刷呀，哎呀这个楼上顶的有比半夜叮叮咣叮叮咣的啊，就翻家的垃圾桶里头，我你看还好几个气球啊，气球里头吐起痰，呸，对，老子，反正就说是这个去翻家的垃圾，去垃圾里头找一些信息，要么就刚才那种什么情情爱爱、男男女女的一些八卦，要么呢就翻家的姓名、电话号码、完整的地址信息，包括人家的快递单上面有一些个人信息，你就弄出来摸摸搞搞想抓个啥子，反正这些都是侵犯了人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用震楼器报复邻居可能被认定成侵犯隐私权当中有生活安宁。这个呢就是邻居之间闹得很毛了，网上有买那种感觉压路机能咚咚咚的敲来来抵在那个地板上面敲那个东西啊，专门生私人生活安宁，这是受民法典里头第1032条之保护。在自家墙壁装一个窃听器，就是叫暗装拾音器，偷听邻居说话属于窃听私密活动。有一些隔音效果不好，像我现在住的地方隔音效果不好，隔壁子那好多事情我都听得到。物业未经同意将你的住房面积、户型、电话提供给邻居违法。把家门口监控拍到的邻居清晰的正脸、车牌一些视频发到社交媒体或者去社那个业主群那里头呢，也是构成侵权的。就是你比如说哈，有可能你是觉得说，哎，他那个文明，他的行为不文明哦，他在我门口吐了个痰，他俩鼻子是在我的那个春袋上头啊，我就举报他。但你严格意义上哈，你这个举报走，你说你找警察叔叔，你作为一个证据都是 OK 的，但你发到网上都是违法的。如果你非要发的话，应该是要把他的脸要打马个马赛克，然后呢这次是起到警示他的一个作用，而不是真正的去传播他的相应隐私，甚至最终会有人去什么去就攻击他呀之类的，你就后头违法带出来的责任。真的要弄点自，比如有的还有那种弄点自杀了的呢，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个小的错误，然后被邻居公布隐私，然后其他人众口铄金，这个人就自杀了，我那后头你要赔的当还大。还有那种公共楼道里头循环播放邻居吵架的声音呢，就你跟他那个吵架，然后他说了一些怪话呀或者咋个，你就把他录下来来在楼道里头播啊。对门的邻居长期故意，还有那种就是故意就我的门敞开中说到过去噻，哎，但是在我的客厅正中间摆了一个摄像头对着我的门口，你说我的摄像头不能装在我的门上，好像照到了你们家的隐私了是吧？那我把我的门打开，我把我的隐私还想给你，同时我室内装了个摄像头对着我的门口，门口这儿就是个观察窗，就看得到你们家，哦，又今天又是另外一个女的又来了这。我跟你讲，记录对方的每一次进进出出也是可以构成侵权的，相应的判罚案例也都是比比皆是。总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分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些里头对号入座哈，犯了错误的要自己去及时纠正。当然自己如果说被侵权了，你就该要维权了，大家要有法可依，可以维护到了。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0: 来，我们的小刚方言解读改刚刚好故事会新闻人物讲一下东鹏饮料的老板发家史。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故事会跟你摆起啦。今天的故事会摆一摆东鹏饮料的发家史，是因为这两天

东风金链的股票上表现都漂亮的呀，昨天来了个涨停呢，有次再转说，哎，这个企业的老板是哪个还没有特别了解，一查60年代生人，老板姓林，叫林木琴。这个老板明显噶，大家社会上面关注不多，不是那种经常接受报道啊，自己开个大 V 啊，像雷布斯一样的自己开新闻发布会啊，所以比较低调式的那种实业老板。但是这个老板的整个发家史呢，就还不是那种就是故事性相对不是那么强。不过呢，你要一看一下，绝大多数的做实业的啊，做企业的啊，扎扎实实的做生意的人呢，基本上是这种感觉，可能是更值得学习了。潮汕少年的水基因以及致富机林木琴。东风饮料的创始人董事长名字姓林，叫木琴。林木琴的创业史并非是天才少年横空出世爽文，而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白手起家，各种就不传奇吧。1964年，他出生于广东汕尾一家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一个潮汕地区。首先呢，你看周围噶尽是一些同乡啊、大佬啊、企业家呀，确实有那个氛围。很多白手起家呀、早早辍学的一些同乡啊，普遍都已经把生意做得很辉煌，那种故事摆起来呢，就更具有那种抓马戏剧感一点。而回过来再看他这个林母亲林老板的这个发家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一样了。他的职业起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知识的一个底色。首先来个，以他那个年代那个人曾经在中山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嘛，就对于企业啊、工厂管理啊这一方面的经验啦、成本核算、公司运营，确实有一个理论框架，理论的这种高度呢，对于人的厚积薄发呀、底色呀，还是有帮助的。就纯那种乡镇企业家凭经验、凭闯劲儿搞出来，和真正的学了理论高举高打，当然也有一些理论的框架之下学了之后乱搞的，但是用对了人，那是不一样的。大学毕业之后，林母琴没有直接投身到创业的大任，而是进入了体制内。他分配到的是深圳市建材工业集团。说起来也可以噶，你看他姓林母琴，然后又管木头又管林的。到建材集团呢，当了一个技术人员，应该还是有点技术流这种意思。做的呢是按部就班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作为潮汕人，骨子里头对于商业那种敏感，加上呢自己身边尽是这个同学、那个同乡、这个大老板、那个大老板。所以在这种流水线上面做个技术人员，天天朝九晚五，明显不是自己人生的终点。到1988年，林母亲就24岁了，他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刚才不是在建材集团吗？其实是个铁饭碗，放弃铁饭碗，调入到深圳一家名叫奥林天然饮料的公司。实际上呢，之前是搞建材的嘛，到这个饮料公司呢，就真的是搞水水、搞水水口、搞饮料了嘛。这个是在当年深圳和红极一时的奥林牌蒸馏水的一个生产厂商，这家饮料厂也由此他第一次接触了水这一门生意，从建材到饮料的跨界，就是在他24岁那年跨过来的。人家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真的要是刚到个30-40岁再来改行，明显难度要大得多。你的整个人生资源、人脉都在拖累进去了，想要转行真的是很难很难。而林老板呢，24岁就转到了现在辉煌事业的饮料行业，也算是赛道转得不错吧。林母琴在职业生涯这个到了这个水厂之后，就是蒸馏水厂，到1995年出来一次重大的一个转折。他加入到了深圳市华滨快消品公司，也就刚才的蒸馏水厂，就进了这个饮料这个行业。但那干了几年呢，反正也就干不出起色，好像也没得啥子好采访的。再换一家，这一家就是他后来真正的事业，就真的起家的一个源头了。华滨大家可能乍一听不熟悉，跟你讲哈，当年泰国红牛在中国的火气是火爆，包括现在红牛不是还分几种牛呢？还有一个牛是他们的，是不是？北京有一个牛，哪儿有个牛，不同的厂好像不同的牛。国内有一些红牛很便宜，啥子你对比哈嘛，买红牛你们注意到哦，分几种牛，泰国的牛应该是比较正宗的牛，国内的牛呢也正宗，但国内反正是国内单独的一头一头牛，是不同的卷，不同的牛，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因为在法务上面人家都是成立的，只是说呢，你非要追根溯个源，反正这儿已经是不同的牛了。泰国有红牛，我们中国有红牛，各有各的牛。而华滨就是当年泰国红牛在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个运营主体。红牛当时以摧枯拉朽之势开辟中国的功能饮料，因为我们就没得这个单品。红牛以它的那种形象啊，还有喝了之后脑壳金蒙蒙的很嗨呀、啊，什么那种感觉，哦，就确实在当年中国的功能饮料这个单品的市场开拓当中，算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品牌，直至于今日也是这样子。林母亲当年。

就是在这家公司担任的华南区的销售总监，管销售的、做生意的，对于市场的了解也是很有洞见的。在这儿一干就是十年的一个时间，林母亲在华彬亲眼见证的一个年销几十个亿的一个单品是如何炼成，包括他在红牛这个就是帮着在华彬这个公司卖红牛这个产品嘛。整个成本控制体系里头，比如说包装纸啊、包装箱用的隔板啦，反正也是很细化的一些管理，他都在里头说是介入的比较深。由此呢，他有个深刻的理解，就是对于售价远远低于红牛的国产饮料来说，利润不是卖出来的，而是生出来的。他看到红牛哪儿能够溢价卖到那么高，而国内的国产饮料呢不能卖得起来。反正在他自己对于自己这个功能饮料也好，中国人的这个饮料市场的理解也好，像自己也干了十来年了嘛，噶，积累一些资金或者人脉啊，总要自己闯遍天下。到2003年，林母亲就离开华彬了。你看嘛，他基本都是稳扎稳打的。这儿卖红酒卖了十年之后，你在这儿说起来，有点把自己的销售网络就带来干自己了。2003年，深圳有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老厂东鹏饮料厂，也就东鹏饮料厂算起来是个老厂，始建于1987年，这还算是历史比较悠久。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好多企业呢，后头随着这种时代呀、商品竞争呐、有没得宣传意识、品牌意识，往往也就垮根垮根的了。87年的一个企业，到2003年就已经垮得相当不当行，已经止步抵债，工资都发不出来。恰逢国企改制的一个浪潮，2003年像那个年代风云汇集噻。林母亲老板自己在红牛这儿对于市场有这些理解，那边一个厂又垮得二垮二不垮，于是乎只剩下这么一个牌子加一些生产线，值好多钱呢？最后算下来460多万。林母亲跟另外20多个员工通过员工持股的一个方式凑出来460多万，把这个厂直接设备买了，品牌所有权拿下。这个呢就其实就比王老吉那个好，王老吉那个只是拿了10年的品牌，后来又叫收回去了，又叫加多宝。哎呀，所以这个也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算盘，打得响不响，当时的谈判艰难有多艰难。反正这一会儿呢，林母亲老板是拿着了的，东鹏的牌子是拿到了手上，生产线也拿下来。但是刚拿下来呢，也不是就开始整功能饮料，他最开始你想嘛，他没得那个品牌力啊，可能配方啊嘛什么这些玩意儿。最关键其实功能饮料是明显要花很多广告宣传，要需要大资金的玩法。当年以他那个起点，400多万都哈拿来买厂了，就干了一样东西，1块钱的菊花茶拿来卖。东鹏饮料最开始是卖1块钱的菊花茶，反正我估计就是白开水里头有一半花瓣了，成本控制到极其低，1块钱一瓶它还能够赚得出利润。因为本身像这种东西呢，它物流其实是占比很大，你矿泉水要卖1块钱一瓶的，反正就是说嘛，以当年在1块钱一瓶的菊花茶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成本能够进行一个管控，物流包装自己的经销商的一个渠道，不断的一个演练，一直到2009年，在6年时间就卖这一包菊花茶一路卖将出来。当然有时也是暗中蓄力，一直顶斗的就是功能饮料这个赛道。红牛对于市场里头绝对是一个高端和一个垄断，6块钱一罐，但是呢这个各种销量起来的同时，实际上大家花那个钱还是有一点根痛的。所以东鹏饮料呢就推出来了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瓶瓶大一点的、水水多一点的，同样的价格我可以多装一点瓶瓶，有500毫升啊，你装的是小罐罐，我装的大罐罐，各种。但最开始东鹏饮料出来，其实还是一路的有一些山寨的一个感觉，直到后来他打足够多的广告，包括他在那个包装创新上面，这个也是听这个司机老师去摆过那个的，就是东鹏饮料那个盖盖说是很适合拿来整那个烟灰缸啊。就这么一个塑料外盖，既起到了一个防辐照的一个作用，又可以当个烟灰缸，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让长途车司机两个对这东西就喜欢上了。反正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微小的一个创新，让整个功能饮料的一个市场基础由此打起，再加上不断的去介入品牌。该打的广告困了累了喝啥子，该这个做的营销，你看那么多那些综艺节目啊，他是跑男之类的是不是还赞助过的，最终是在2021年5月，老板有他自己的传奇和故事。哎呀，大家想了解这些传奇和故事，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非洲，回复肯尼亚。
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最后六位，最后六位，坐满发车，7月22号一起去肯尼亚，37000块一个人，我们去耍。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68。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佳丽妹妹的文字，孤独对照表，你是第几个？听过一句话，正在经历的孤独叫迷茫，经历过的孤独叫成长。我们总有一个人的时候，但一个人也要生活得像一支队伍。这让我想起了徐秉龙的一首歌《孤身》，它是一首关于孤独的歌，而这首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总是一个人，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孤单越认真。也许吧，孤独也是生命的一种底色，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有些路终究要一个人走，而我们总要一个人尝遍所有的孤独。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看过一个视频，记者在街头采访一位路人，独自在陌生的城市读书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男生说的一句话深深地戳中了我。他说，父母都在屏幕里，朋友都在想象里，爱情都在别人身上。之所以觉得戳心，大抵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平行时空里，每个人都有过很孤独的时刻，是独自到外地求学，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初尝酸甜苦辣，也常在深夜想家，但身后空无一人，只能自己慢慢去适应。是一个人租房求职打拼，怕房东涨租，担心工作被一顿狠批，压力很大，哭到不能自已，也想过一走了之。是生活成本不断加码，总披星戴月，也身心疲惫，怕父母担心说还好，翻遍通讯录无人可倾诉，只能将苦放在心里。是总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看起来酷酷的，其实也羡慕甜蜜依偎的情侣，在无数的形单影只里藏着失落的情绪。记得有次生病，忙完工作独自去医院挂吊瓶，一开始还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厉害的，生病了也能照顾好自己。只是看到其他

人被家人关心，一直嘘寒问暖，心就一点点变凉，不一会儿便红了眼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歌手徐秉龙在《孤身》的这首歌的评论区写道：我总是一个人。这条帖子收到了12000多条网友的跟帖回复，有人说你还有我，有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还有人说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在俗世奔走的每一个人，哪一次难过惆怅孤独的时候不失落？被生活的残酷肆虐又如何？我们也会被一些善意所打动，一些温暖的事儿所治愈。就像那次挂吊瓶，有位和蔼的阿姨给我递来张纸巾，笑着说：姑娘没事吧？有啥烦心的可以跟阿姨说说。絮絮叨叨地说了那段时间的压力，阿姨还抱了我一下，回家大哭一场，释放掉糟糕情绪，第二天又元气满满。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很容易在深夜肆意生长，可对未来的期待，对梦想的坚持，又支撑着自己擦干眼泪后不断向前，然后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坦然接受孤独的事实，在迷茫中学会坚强，学会跌跌撞撞的成长。中年人的孤独在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你哪一刻觉得自己很孤独？网友西有贝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天晚上她老公应酬，1点多回家，醉得不省人事，她刚把老公安顿好，儿子突然开始呕吐，晚饭全都吐到了床上，火速倒水找药，把儿子抱到沙发上，安抚好以后，她开始收拾被吐得一片狼藉的床。还没收拾完，她9个月大的女儿醒了，哭得惊天动地要吃奶，她只能抱着女儿在沙发上先给她喂奶，因为她怕女儿再哭下去，儿子就会被吵醒。最后她说了这样一段话，让人心酸不已。后来每当我遇到过不去的坎，都会想起那天半夜我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抱着老二，哄着老大，看着老公半截身子瘫在地板上打呼噜。不会有海螺姑娘帮我收拾家洗衣服，也不会有孙悟空踏着七彩祥云来帮我带孩子，我再也不是那个只要桌上有鸡就能吃到翅膀的掌上明珠了。从此以后，不论我是嚎啕大哭还是默默掉眼泪，都不会有人看见。季羡林曾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孤独地硬撑着，一个人苦熬着。是啊，在人生这场修行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着。还记得那个凌晨1点坐在地上失声痛哭的外卖小哥吗？他的儿子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他拼命接单，每天工作16个小时都是常态。那天他刚接完单，途中接到妻子的求助电话，说儿子突发高烧，他只好调转车头赶回医院拿药，结果可想而知，送餐超时了，顾客很生气，直接把订单取消了，这意味着他前面的5单全白跑了。一瞬间，所有的辛酸委屈和苦涩全都涌了上来，压垮了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张爱玲说，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人生实苦，中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也许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压得你喘不过气，也许突如其来的裁员失业将你逼到生活的死角，但面对挫折与不如意，最好的办法不是放弃，也不是沉沦，而是在崩溃痛哭过后依然选择坚持，选择心存希望。要相信你的坚持终能照亮你前行的道路，而心中有光的你一定可以熬过人生的黑暗，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老年人的孤独是无人陪伴的落寞，

看过一个日本节目，可以跟你回家吗？其中有个叫前田良久的老人，让我对孤独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的所有家人都不在了，只有他一个人独自活着。他的房间里遍地都是垃圾，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平日里只吃没有营养的纳豆和白饭，而这种状态持续了20年。当记者问他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他回答道，哪有什么满不满意的，我都已经68岁了。可是当节目组给他打扫房间，当过去的美好回忆一点点被展现出来，他终于袒露了心声。近来渐渐感到体力不行了，又因为太孤独，所以想去死。偶尔出去散步是因为怀念人的感觉，更是为了忘记孤独。朱自清说，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都没有。在这漫长的一生中，孤独仿佛与我们如影随形，我们摆脱不了也逃避不了，那么不如与孤独和解，即使孑然一身也可以活得有条不紊，从容淡定。孤独千万种，世人都曾逢，别担心，你所经历的大多数人也曾经经历过。人生就像一场与孤独的博弈，每一个阶段的孤独都有它的含义。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世事纷扰，愿你更加从容，不惧孤独，拥有着长长的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デ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卡娃的文字。孤独是一个人最

好的增值期。网上曾流行过一个孤独等级对照表，分别罗列出了第一到十级的孤独症状表现。第一级，一个人去逛超市；第二级，一个人去吃餐厅；第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级，一个人去吃火锅；第六级，一个人去 KTV； 第七级，一个人去看海；第八级，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级，一个人搬家；第十级，一个人去做手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个表中的经历。知乎上有人问，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样子？有个高赞的回答是，微信、QQ 之类的所有的社交软件，除了通知外，无一信息。电话短信除了推销外无意联系，突发想去看风景，那与一个人连拍照片的人都没有，顿时没了心思。馋了想去吃火锅，发现连一起点单的人都没有，又顿时没了胃口。逛超市因为没人推荐这些东西好吃不好吃，只会拿几样常吃的东西。逛街没人陪着挑选衣服，只会在淘宝之类的购物软件消费。随后想象自己穿上去的样子，拿到手后穿上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不合适的话又默默地联系退货，连送一个适合他的人都没有。骨折的时候去医院，如果没有护士，可能是爬着进爬着出。右手受伤没法吃饭，于是成了左撇子。过生日只有自己记得，随后觉得可过可不过，得过且过。怕虫怕鼠，没人可以分担恐惧，于是从害怕到平淡到随和。最孤独的是刷着知乎，看到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点了进来，写着我的孤独。孤独仿佛成了当代年轻人的常态。据调查，近80%的人至少偶尔会感到孤独，超过70%的人认同我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孤独是一种常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没有人陪伴的日子里独自成军。修行的路总是孤独，古往今来大多人都曾发出过孤独的感慨。卢思浩说，躲得了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刘亮程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余华说，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孤独，而这孤独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梵高是孤独的，离开喧闹的都市，只身来到田野的梵高，每天都会在太阳升起之前，背着一捆画布和颜料奔向田野。他从来不戴帽子，眼睛中放射着炙热的火焰，却从来不与任何相遇的人说话。傍晚的时候，他回来了，眼睛就如烧光了柴的火洞，头顶被晒得通红，头上不多的头发都竖立着，腋下夹着一副颜料还没有干的画布。当地的农人一直把它当作异类，每当看到它的时候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这个疯子来了。李敖是孤独的，李敖曾在节目读书人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单干户，不与朋友来往，但是我自己很用功，每天工作16个小时。也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成为了一代大师。就如他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所说，一个人想要有一点点成就，或者想发展自己，一定要有更多独处的时间。修行的路总是孤独，你要度过一段无人陪伴的时光，也要走过一段无人理解的旅途。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达到你所想要的远方。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在电影《想飞的钢琴少年》中，维特智商超群，展现出了过人的钢琴天赋，但与众不同的能力却让他成为了同龄人眼中的异类，备受排挤。为了能够融入集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

装摔坏脑子变回普通人，还失去了弹钢琴的能力。如此一来，他终于被大家接纳了，成为了一个合群的少年了。可这样的伪装并没有带给他快乐。热爱钢琴的他，为了迎合同学，不得不听摇滚乐。明明很聪明的他，为了显得合群，要维护普通人的人设，努力去装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直到某天，维特在 CD 店中发现一张钢琴演奏专辑，回家播放之后，他哭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伪装一直以来都是对自己真实想法的压抑，唯有追逐音乐梦想，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快乐。曾看到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不合群是表面孤独，合群了是内心孤独。那些你为了合群所做出的妥协和退让，反倒让你渐渐迷失了自己。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作家刘同曾说，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是成长。其实孤独是留出时间和空间来和自己对话，与自己相处，去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去感受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如才华水木君所说，与其在一群人的狂欢中感到寂寞，不如在一个人的独处中收获惊喜。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书中，人越是明白，越是有追求，就越孤独。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在这段孤独的时光里，你可以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沉淀下来，不受任何人打扰，不被任何人影响，就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耕耘，去播种，隔绝了外界的干扰，你反而更能全神贯注。屏蔽掉了别人的声音，你反而能更加一往无前。就如作家宁远所说，孤独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在孤独时间所做的事，决定了这个人和其他人根本的不同。你的强大往往就来自你的孤独。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有人说，合群只是热闹，独处才是修行。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必定是孤独的，而唯有在孤独之中与自己对话，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我。成年人的孤独不是可耻的，叔本华曾说，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就如汪国真在散文《孤独》中所说，太阳是孤独的，月亮是孤独的，星星却难以数计。愿你我都能在孤独中闪耀，将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仰望星月。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目を閉じてスリープでしたら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木道君的文字。不要与自己的平凡为敌。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最初读路遥的书是在大学，时值南方梅雨季，琐事与天气让人阴郁潮湿。我在百无聊赖之际，于旧图书馆拿起一本旧书，无书封，无书名，就这样从梅雨淅沥读到了日丽风清，心情从阴转阳。那本书是《平凡的世界》。我仍记得在双水村那片土地上，嘹亮的民歌和红绿的窗花，我读到豪迈与温柔。孙少平在工地的废弃厂房躺着看牛虻，我读到不屈与坚韧。孙少安的砖厂刚有起色，妻子却得癌症，我读到生活实在的苦。垂垂老矣的孙玉厚第一次吃到白面膜时的泪水，我读到人生欢欣。时隔几年，仍有不同以往的感动，因为这部100多万字的浩瀚里有一个真实无比的平凡人间，真实如你我的生活，平凡如你我的人生。路遥说，习惯了被王者震撼，唯一的真相。生活本身便是平凡的，不断地重复着，行进着。在那片沟壑丛生的黄土高原里，每个人都在命运面前显得渺小。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时，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也还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人是一旦过多的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丰盈的勇气和力量。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平凡的世界里，情爱在壮阔的故事下涓涓流动，恋人们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青梅竹马却要分道扬镳。爱情有苦有乐，回望过去一切，能珍惜的只有一起走过的时光。幸福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够稍稍地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去寻找终生的伴侣。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个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爱往往不是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也把自己烧坏了。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为这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情感的交流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也许味道更纯美。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儿。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面前，每个人经受的命运之苦皆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抗争命运，无论结果是欢欣或是遗憾。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生活总是美好的，生活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贵的一群。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人处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即使没有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皎洁。如今，也许平凡的世界有点过时了，但他所赞美的奋斗与坚韧却一点都没有过时。路遥本无意探索所谓的深奥，他告诉我们，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在这浮躁的年代，这样的坦诚显得无比简单纯粹。就像有人说的，路遥它不伟大，但很珍贵。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My magic is liberty Stars cutting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安班兰若的文字，一不小心爱上了孤独。

忽然就觉得岁月老了，老在了一盏青瓷里，老在了一滴晨露里，老在了落满青梅的树下。可是我又是多么爱着这样的老啊，不声不语，却又有着微凉的欢喜。这一路走来，总想古径是落花，总想月下听箫声，只是时速的繁杂让生活过于匆忙。若有一日能避开人山人海，安静地在一帘晨色里等风等雨等日落烟霞，该有多好。习惯了在陌生的人潮中独行，一些心事本是天涯散落的篇章，偶尔拾起也只是沉默。红尘流离，对于相遇已经不必再纠结时间的长短，能在浅薄的世间相伴这一程已经足够。清风一缕，各自为安，这也许就是宿命，只是依然感恩那始于懂得止于珍惜的缘分。很想拂去一身烟雨，只安静地在一世幽光中安居，读一本喜欢的书，写几粒心水的小字。当烟波四起，当远山如黛，依然可以连了心意，任一生的悲喜修成一叶菩提。有很多事情你不喜欢，但是也必须要去做，这就是生活。沉默与时光，用手心的文字在流连开出一朵花，不求百媚千红，只愿若莲安生。始终相信最美的情感莫过于一份懂得，往事深长，唯有桀骜的骨不肯入这一场俗流的花事。我在自己的世界可歌可笑，只任凭自己的心意。有时候想说的话很多，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不是我们不再亲近，也不是我们越走越远，只是不想徒添彼此的烦恼。有些伤痛是需要一个人慢慢咀嚼，慢慢吞咽，任何人替代不了。其实人和人的走散不一定是三观不合，或者对事物看法的不同，也许仅仅只是我们在成长，有了各自的生活圈子，而这样的分离有点无奈，却也是必然。生命就是一程的流浪，一夕遇见，一夕别离。如果可以，给我一个安静时光，在闲暇的午后，一首音乐，一杯淡茶，任孤独与清愁都突然静谧。我只是我时间的王，把红尘浸染成一座空山，不语一条条，而这样深切的孤独，我爱着。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2: 送是不是？你讲不要啦，无啦，做我是为你被送。
3: 我拢不敢讲你啦。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成。

窗外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视线后仍然选择留下，心中充满柔的不像话。

0: 出资的居民现在又想补交费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最初啊，他们有情绪，说当初酒店盖了两三百次工作，你说不安，你熬起啊，就那个。现在呢，我们安好了，你看到好处了，你又想参与进来享受电梯了，就发生了这个分歧了。我们做工作好吧，因为他是投一笔钱进来，他就担保了一点自己的利益负担嘛，说这个对他就是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人家做的高手，当时没想通，那他现在想通了，看到电梯的好处了，也说明你们把他们说服了，也是你们的功劳啊，这也是一个把矛盾淡化一下，不要受到脸。第三个还是就是邻里和谐，啊，像这种你支持人家进来又不亏一分钱的事。
2: 您带着我去趟十一楼看看。
3: 哎，哪边？你好，我们哪边？
2: 是啊，哎呦，这个电梯安全。哎，
3: 我们三处，我们那边两户来走，他们那边宿舍有点小。
0: 不到一分钟，电梯便将我们送达楼顶。走上天台花园，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2: 您住十一楼，这个电梯开通了以后，您最能受益了。
4: 六点钟样子去赶公交车上，反正是锻炼身体。很舒服，很。
2: 那以前怎么锻炼身体啊？就在楼上锻炼身体。
5: 以前不方便的在楼上。
4: 不方便，很少锻炼。现在退了休了，经常去锻炼，就是电梯上一上一下。

0: 哎呦，
1: 哎呀，这是什么黄瓜呀、啊？
0: 黄瓜，黄瓜。哎，
1: 这个是原生态的、
0: 哦、
1: 这个
0: 是
1: 哎，这个是原生态的。哎呀，
2: 临走时，小区居民把自己在天台花园种的黄瓜塞到马善祥手里，几十年扎根基层，居民早已把它当成了自家人。
0: 那您这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矛盾，您会怎么处理？
1: 我非常感恩我爱人，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都是人家在干。我都是在外面，我基本上我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倒不是因为工作忙，也不是因为责任重，就是个习惯。但是我一谈我的感情呢、啊、我对他们也很好啊。我对
0: 你的好怎么表达出来？
1: 我的工资全部拿给我妻子，怎么还不算好？
0: 那还不应该吗？
1: 他应该，但是他的合理就表现了更突出的情感。
2: 马善祥的妻子40多岁离开岗位后便没有再上班，一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可马善祥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妻子几年都不知情。他曾借给别人3000块钱，那笔钱至今没要回来。
1: 有一次我跟人家调解矛盾，一个人欠人家租金9万块钱没还的，请他起诉的法院就判了他穷。我也做了工作，对方也愿意，就是只要3万块钱就行了。他东凑西凑凑了27000块钱，他没有钱了。他最后他说，马主任借3000块钱给我嘛。他我就硬着头皮说，还难得出成绩嘛，也算是自己一个成绩嘛，就借嘛。
0: 你为什么叫硬着头皮不愿意借？
1: 万一按你知道还有意见了。
0: 不，那你钱哪来的呀？
1: 钱的工资啊，奖金啊，那些还
0: 是有的嘛。你刚才告诉我你都交了。
1: 哎，都交了，就是。从本质上就是都交了啊，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些没有交的，也符合这个概念，因为本质不是全部，它是本质主要方面啊。
0: 然后你爱人知道了吗？
1: 啊，不知道。3000块钱借了过后，但是他现在3年都没还给我了，3年都不还过。但是对我来讲，他有积极的意义，积极意义在哪里？万一他现在遇到困难了，他万一还在创业当中呢，他万一还在艰苦奋斗当中，他说不定哪天有了钱他还给我了。
0: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你的秘密
1: 啊！今天这个秘密又是要向全国人民讲的呀！我说我们学雷锋，既要助人为乐，也要善解人意。
2: 30余载躬耕基层，马善祥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时代楷模，如今更添一枚7一勋章。即便荣誉等身，他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那你自己家里就不存在事儿吗？就不存在你需要你？
1: 哎，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谈钱，不谈房，不谈车，不谈人。
0: 那你谈什么？
1: 社会关系啊，家里边没有什么谈的，反正要谈就谈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生活标准降低比较低，降低一个标准，一切都幸福。但是你要防止你内心有那种不良的、不健康的冲动，老是
0: 什么是不健康的冲动？
1: 不健康的就是自己委屈自己啊！你明明生活的幸福之中，但是你要和那种有钱的人比，你就比出问题来了嘛？
0: 那你看着人家过好日子，你不羡慕吗？
1: 好日子，它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我的好日子已足够幸福了。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善。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的心中有很多老百姓的典型，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2: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3: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4: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3: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4: 都是水稻苗。
3: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4: 没有很大的区别
3: 啊。
4: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一直到现在都不。

0: 不打农药不用花费
1: 哦，
0: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2: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我们在江苏省句容市天芒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

0: 植的好处。
1: 这个秧苗再到体内去
2: 啊，
1: 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2: 慢点，
1: 带个小球，
2: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1: 带一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2: 这里面就是粗糙，
1: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是增加粗有里面嘛，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粗糙它本身也是肥料，
2: 有机肥料，
1: 有机肥料，
2: 嗯，
1: 又是强酸性的
2: 啊，
1: 所以就不会有病虫虫害了。
0: 在赵亚夫和团队的推动下，戴庄村种植有机水稻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了近3000亩，亩均净收益达到3000元，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字招牌。
2: 这个叫生物多样性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1: 对对，
2: 这是什么蔬菜？
1: 这是甘豆吧。
2: 哦，这底下的土和平时的土不太一样啊。
1: 粗糙，就是刚才讲的粗糙。
2: 这个就是粗糙啊。
1: 哎，
2: 哦，
1: 粗糙经过发酵了，
2: 哦，
1: 干出来就把它堆在上面。所以为什么就是分解这个粗糙，把粗糙里面的营养成分，分解了灌水的这就往下渗了。
2: 哦。
0: 通过20多年的实践，戴庄村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已经蔚然成风，蔬菜种植基地连续多年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并且依靠天敌与食物链抑制病虫害。
2: 你看这个苗上现在都有一些毛毛虫啊，
3: 是
2: 这个叶片上也有虫鸟，
3: 对，但是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蜘蛛啊、瓢虫啊会来。
2: 哦，蜘蛛瓢虫，
3: 哎，很多
2: 来解决。
3: 哎，对，就是我们戴庄在赵老的这个20多年培育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基础上
2: 啊，
3: 以虫治虫。
2: 现在对将来怎么期待呢？
3: 赵老呢，把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路子，
2: 嗯，
3: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成本是逐年降低。这个就是可持续的。
1: 我们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就在这，所以我的心很大，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0: 立志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找出一条道路，赵亚夫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他194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1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1: 62年就登地了，63、64三年，真正的花了3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2: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1: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扶起来。
0: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到严重冲击，赵亚夫所在的农科所机构瘫痪，但他坚持驻点农村，跑遍镇江11县300多个乡镇。
2: 您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农村跑？
1: 哎，农村跑，发现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给我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年丰收了，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我也跟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所以人家是浪费了这个，我说没有，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大自然学，跟农民学，在实验中学。所以一下子我变了镇江地区的农业骨干了。
0: 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被派往日本爱知县学习农业技术。通过一年的学习，让他深刻认识到我国农业与国外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如饥似渴学习水稻种植和草莓种植技术。第二年回国时，他带回13箱农业技术的书籍和20棵草莓苗。
2: 为什么要带这个草莓的种子？
1: 我在那里看日本这个草莓价钱卖得很高，农民种草莓都赚大钱的。我们农民最少得种2次，顶多才养个猪。
2: 啊，当时镇江这边没有种草莓的吗？
1: 没有，全国都没有。
2: 哦，
1: 全国都没有。
2: 所以您当时
1: 我是全国最早。

0: 种草莓，
1: 开光草莓的。
0: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1: 拿来之后，花了一年把它反正10000多棵苗。
0: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1: 我们就选了一个村，开始这种了九分地，九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九分地啊，
0: 还不到一亩地卖了
1: 九分地1000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100多块钱。
0: 啊，那就相当于翻了十倍啊！
1: 十多倍是轰动了，花了5年时间，居然发展到20000亩草莓。
0: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都普涨了。
1: 居然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莓楼。
2: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0: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1: 所以这是很成功。我跟农民了吧，跟江苏科技报搞了草莓海市，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0: 啊，全国铺开了。
1: 全国21个省区，它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
0: 啊，
1: 跟他的技术
0: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1: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0: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
1: 那
0: 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1: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0: 那您这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1: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2: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岗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果蔬，实现保粮与致富双目标。
0: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1: 就是开始蛮得意的，成绩蛮大的。
0: 对啊，草莓
1: 成功了。成功了。
0: 对啊。
1: 是葡萄也成功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0: 那另外2/3呢？
1: 有1/3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1/3没得劳动力。
0: 那还在种地的，
1: 哎，种地种粮食嘛，那个1/3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0: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1: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1/3成功了，还有1/3没成功。
0: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1: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0: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1: 就是共产党员就初心就是要叫农民都富起来。
2: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仍然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田间地头。之后，组织曾两次拟提拔他升任省农科院院长，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0: 为什么毁掉更大的平台？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
1: 我说我镇江的事情没完成的，自己已经干了一大半了，丢掉了，可惜了。
0: 但是很多人努力奋斗，不就希望有更高的位置吗？更大的这样的平台。
1: 我没想这些，我没想这些，我早就我在我的记者想写过这个话，结果我抄了一批这个报告文学的这个一段话，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有些人为了富起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要还有贫困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要去挑这个担子。这可能有些人要笑我们这些人太傻，但是
0: 你听到过别人这么说你吗？
1: 听到。
0: 他们怎么说？
1: 就是书呆子，什么书呆子？
0: 那您听后反应呢？
1: 冷不清才跟人说，我喜欢上了这个事业。我就要继续走下去，一辈子，能够一个人一生一世能够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为了这个喜欢去 挣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2: 2002年，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退出领导岗位后，他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扎根句容市天芒镇戴庄村，探索有机农业脱贫模式。
0: 那您当时来了之后，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对您的影响吗？
1: 很脏很乱，
0: 嗯，
1: 稻田里面的快成熟的稻子就枯死了，整个的，这死掉了。
0: 那农民的收入怎么办呢？
1: 这收入很低。后来了解是我们镇江市范围里的农民收入最低的村之一，因为这一块就是正好是我们茅山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因为交通不方便，经济落后，环境破坏比较小，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地区呢，搞成生态的农业，搞有机农业。
0: 这现在桃子长势还可以吧？
1: 长势还可以
0: 啊，等于说这个全部用那个白色的袋子先
1: 包
0: 着。为什么呢？先包着。
1: 这个现在来看，主要是防止鸟了，病虫
0: 害
1: 我们已经基本控制住了。
0: 基本控制住，通过什么方法控制？
1: 就是要给鸟钱，少数品种。
0: 这算熟了吗？
1: 熟了
0: 啊，可以摘了吗？
1: 可以摘了。
0: 哦，这一年能。大概这个产量的话，像这一亩地能产多少呢？
1: 一亩地产能产到4000-5000斤的，但是真正能够真品销售3000斤左右。
0: 3000斤？
1: 哎，这个也可以一般这个5000块钱左右的收量，销售的好的话。
2: 如今，近千亩的有机桃园已经成为戴庄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门路。采摘时节，赵亚夫会义务为果农做电商直播，因为品质好，戴庄村的有机桃子经常供不应求。然而20多年前，当赵亚夫决定从有机桃种植开始在村子里推广生态农业时，进展并不顺利。
0: 那时候有困难吗？
1: 一开始接受吗？他们说我们这里不能种桃子，卖不掉。
0: 哦，这怕没有销路。
1: 1块钱3斤，
0: 1块钱。
1: 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桃子能3块1斤。
0: 他觉得不相信这价格是吧？
1: 不相信价格。
0: 那你怎么跟他们做工作呀？
1: 后来就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示范园，就给他们看
0: 啊。

0: 哎，这个三年结桃子了，这个有一天早上我走过，他们看到我笑
1: 啊，
0: 我在桃园边上
1: 啊，
0: 我说你们偷我们桃子吃了吧，他笑笑。这赵总，你这个桃子用糖做肥料的
1: 啊？
0: 下的糖啊？
1: 他说用糖做的肥料，
0: 没下肥料那个。他笑了，就是相信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桃子卖5块一斤。
1: 嗯，
0: 啊，一下子影响大了，大家都种出来了，所以没几年就铺开来了。
1: 这边是他们那个果园的主人家。
0: 对对。
1: 啊，您贵姓啊？
2: 我姓彭。
1: 姓彭。
2: 嗯。
1: 哦。
3: 村民彭玉红承包了90多亩桃园，有机桃种植，每年能给家里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他当初和别的村民一样，对有机桃种植持有怀疑态度。
1: 那时候赵老说，好多村民啊，对这个就说不是太好销啊，说不好卖。
2: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桃子是基本上卖不掉的，这就没人要。
1: 那就是当时你们看了赵老的那个示范园，心里有信心吗？
2: 对，有，还要叫他们要叫我们技术上面或修枝上面
0: 地来呢
1: 啊，
0: 就在他家门口。
1: 啊，
0: 把技术送到他家门口。
1: 您怎么帮他们卖啊？
0: 我呢，利用我这个影响，这个有几个有些爱。

0: 这个种植，还要帮他们销售，全整个链条都在服务。
1: 对对对对，就是四句话
0: 啊，
1: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有机桃种植项目在戴庄村推广后，赵亚夫又开始在村里推广有机大米的种植。
1: 一说到呢，就找了三户农民，
0: 嗯，
1: 我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嘛，熟悉了，交朋友了，这样子好说歹说，找了三户人家，
0: 嗯，
1: 减收了我赔你，增收了全是你的。
0: 这个钱谁来垫付？
1: 就是有那个项目经费嘛，这个。收了一亩地，收了600斤
0: 的
1: 水稻，300公斤的，哎，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一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利2000块钱。
0: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1: 失败了，放心了，第一年3家人，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
0: 嗯，
1: 第三年就比了170-180家了。
2: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村民通过生态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余万亩，给农民带来近300亿元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则，从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与农户注册商标。
0: 您这也是无形资产啊？
1: 是的。
0: 然后免费让村民们用。
1: 哎，是是。
0: 哎，但您，
1: 但是有一条
0: 啊，
1: 您这个企业用了我名。您要帮我们销交换、
0: 啊、但是您这个交换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村民
1: 大家共同富。
0: 但是你看，你让很多村民富起来了，您自己没想过富起来的事儿吗？
1: 共产党员、农机人员就是这个任务吧。
3: 平时那个园子里走一走的时候还能带两个，他从来没带过，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带过一个桃子走过，就顶多他再给他尝一个，
1: 我自己在地工资。
2: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2件大事要做，一是让戴庄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均4.7万元在15期间得到大幅提升，二是将戴庄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陵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通过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0: 但是您看，您今年也80多岁高龄了，然后呢，现在的戴庄模式也基本上正常的运营了哈。那对您而言，任务基本上都可以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1: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区搞起来，还想把长江呢，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0: 嗯，
1: 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0: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1: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的，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是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这个垂涎成见，这个太有意义了。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7月2号至5号，张国清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的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
0: 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4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1%。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

0: 合会发布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 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为20.15亿吨，同比增长了1.8%。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为3.58万列，发送货物为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当前是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
1: 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惠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农户卖小麦当场到账，不打白条，全链条金融服务保障夏粮平稳收购。
2: 在山东诸城的一家粮食贸易公司，运输车辆正排队进场。今年当地小麦丰产至优，农户集中扎堆售粮，这也一度让当地这家收粮公司负责人犯了难。
3: 没钱的话，你收购粮的话，就在那个堆积在300多吨，甚至达到500吨一天。你到2400吨的一块儿运的话，你这个量很大，这个用钱的话，一天就几百万。
2: 王慧勇告诉记者，夏粮收购用时急、周期短、频次高、体量集中，资金不足就容易造成收购滞后、结算拖延。今年当地金融机构成立夏粮收购金融服务专班，创新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王慧勇只用了2天时间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粮食收购贷。
4: 办理过程中啊，我们开通信贷绿色通道，一至2个工作日就可实现放款。
2: 充裕的信贷资金不仅让企业扩大了收购规模，也让前来售粮的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5: 今天我来卖了1万多公斤小麦，卖了24000多块钱，钱立马打给我了，我觉得很开心很踏实。
2: 除了粮食收购贷，当地金融机构还创新了种植加收购加加工链式融资模式，打通收储各环节资金堵点，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推进。
6: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为当地535户种植、养殖专业大户、夏粮收购主体等发放贷款3.1亿元，余额达到11.3亿元。
0: 售粮资金的付款效率直接影响着农户的售粮体验。
1: 如今江苏等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农户刷脸就能完成称重结算，粮款最快10分钟到账。银行同步开通自动化办贷通道，夏粮收购全流程办事更高效。
2: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满载新麦的农用车顺着引导标识依次驶入称重区，售粮农户只需刷一下脸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自动同步系统，核价结算全流程一气呵成。
7: 以前的确是手工码单较多，然后等待的这个汇款的周期也比较长，基本上要2到3天，因为要审核总共提交材料。那现在他通过扫脸，有他自己的社保卡，就能完成实时结算，并且资金呢当天基本上就能到账。
2: 这种粮出手钱到手的便捷体验，得益于当地农发行推广的全省首个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系统可以自动生成结算工单、资金划转，将传统模式下平均2天的售粮款到账周期压缩到了最快10分钟。让农户售粮秒到账的同时，针对中央事权的粮油贷款业务，当地农发行还启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申请、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都可以实现自动化办理，效率大幅提升。
8: 中央事权这个粮油收购啊，它这个政策属性比较强，而且时间紧，任务重，统一这个我们这个办贷的申报标准，这样呢就是保证我们粮食收购资金在特别是投放的高峰期啊，资金能够快速的直达这个收购一线。
2: 截至六月末，当地农发行已累计投放夏粮收购贷款112.7亿元，有力保障了夏粮收购信贷资金供应。
0: 在夏粮的收购阶段呢，不仅要让收粮企业有钱收粮，还要帮。

0: 他们把粮卖出去卖得好。
1: 在河北，当地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上下游企业牵线搭桥，帮收粮企业解决缺钱、卖粮难两大难题。
2: 针对部分收粮户销路不畅的难题，河北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邯郸临漳这家粮食收购点今年就实实在在享受到了融资产销结算一体的全链条金融配套服务。
3: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销路比较稳定。到现在我们已经收了3000多吨小麦，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2: 目前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已累计投放下粮收购专项信贷资金超57.19亿元，惠及粮食收购个体户、乡村经纪人、小型收储合作社5000余户，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金融服务网络。
0: 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4号至5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中国东盟学院，启动中国东盟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教育联盟，进一步加强法治人才交流合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5: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增进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起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海南文昌拥有国内首座专业化商业航天发射场，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每月2到3发的高密度发射阶段。
1: 航天发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密工程，突发地震可能会对推进剂加注、点火发射等关键环节带来安全风险。当地综合运用地震预警、震动监测等地震科技，为商业航天发射保驾护航。
2: 今年6月，紧邻发射塔架的海南商发一体化地震监测站建成投用，与海南岛151个陆地站点和多个海洋观测站点协同联动，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
6: 地震发生之后，航天发射场会在破坏性地震波到来之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收到地震的预警信息，采取自动应急处置，提前暂停燃料加注呀、点火啊等一些关键的环节，避免安全事故。
2: 发射塔架结构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着火箭能否成功发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创新应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在发射塔架不同高度布设

0: 了七个监测点，可多方位记录火箭发射、强风、地震等情况下引起的塔架震动，及时识别塔架潜在的结构薄弱部位，为维护检修提供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完成11次火箭发射震动监测，填补了国内商业航天发射塔架震动数据空白。此外，发射塔架周边还布设了多台地震仪，监测火箭发射前后场地浅地表结构的变化，为发射场地基安全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1: 我们会同海南商发凝聚了国内的多家的高校研究所，布设了130余套的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按照场地更安全、塔架更结实、环境更清晰这样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海南商发高质量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安全体系。
2: 而除了保障商业航天的发射安全，地震探测技术也被应用于海南雷琼火山区的熔岩洞，
3: 模拟月球场景，开展地下空间探测试验，助力未来月球基地建设。
0: 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表建基地困难重重。而月球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大量地下火山熔岩洞，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基地的潜在选址之一。
4: 月球熔岩管道的空间呢，可以隔绝近乎90%以上的高能离子，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恒温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所处这个雷琼火山区呢，其实跟月球上的这个熔岩管道的形成的机制呢，是非常的类似的。
0: 加快探索月球地下结构探测技术，是建设月球基地的前提。今年4月，海南省地震局联合北大、南科大等科研团队，利用海口火山溶洞的天然试验场，使用车重 1.8 吨级的可控震源车，激发人工地震波，配合周边布设的多种地震仪，就像做 CT 一样，通过地震学方法繁衍透视地下火山溶岩洞。
5: 实验主要是通过震源车激发一个人工的地震，然后这个地震信号进到地下之后，通过地下介质的一些折射反射，被我们的地震仪器记录到，来判断这个熔洞它的大小尺寸。
0: 研究人员提出，未来可尝试将月球探测器着陆、起飞等活动产生的震动作为震源，用于探测月球地下结构。
4: 把这个套方法走通，相信呢，在月球上也能够进一步的进行应用。
0: 随着试验开展，未来该技术可应用于精细探测月球熔岩洞的分布，为月球熔岩洞科研基地规划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2: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经超过了一个月，
3: 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6: 3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3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3: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普及，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等工作。但在实际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只是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缺乏有效监管。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并发布安全提示：数据外包绝不能当甩手掌柜。

0: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以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各类数据外包失泄密风险点高度趋同，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方面。在数据外包时，应建立严格的外包服务商准入审查机制，不仅要审查合作企业保密资质、安全能力，更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背景核查，对涉密数据外包项目开展专项安全评估，从源头上隔绝带病上岗。同时要严格执行最小权限原则，按需授权分级赋权，关闭批量导出、全量下载等高风险功能，所有数据访问运维操作全程留痕，定期审计，严禁外包人员使用私人设备外网终端处理内部数据。委托数据处理应当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外包数据边界、操作权限、流转范围，严禁越权访问。服务到期或项目结束后，必须监督第三方彻底销毁全部缓存备份中间数据，回收全部账号权限，出具数据销毁证明，形成闭环台账存档备查。
1: 最近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呢能够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呢，您可千万不要相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的情况直接报警。
0: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以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1: 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防城港市的防城江水位上涨，昨天12点左右，江水倒灌进了防城区鸭毛墩村，导致村庄被淹，7名的群众被困。
1: 接到报警后，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刻赶赴现场救援。消防员通过电话联系被困群众，确认其所在位置。找到被困人员后，消防员为大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分批将7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另外，昨天的凌晨，在广西钦州钦北区桂台镇洞立村和纳略村的米普屯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
1: 接警后，消防员穿戴好水域救援装备，在村干部的带路引导下，牵引皮划艇趟水进村，逐户摸排搜救。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村内12名被困群众以及重要的办公物资被分3批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从昨天傍晚的6点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横柳县、湘桂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钦防线、防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
1: 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茂县、黎站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铁路提醒，列车停运变更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以线上办理退改签业务。
0: 此外呢，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
1: 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同时，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
0: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的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的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2省份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

0: 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的水位在昨天14时25分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迅速的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
0: 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当厄尔尼诺后面加上了事件两个字又是什么概念呢？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的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了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到12个月。
1: 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研究显示，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区每升高1摄氏度，将会使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0.12摄氏度。一次中等或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大约能够使年平均全球表面温度上升0.1摄氏度至0.22摄氏度。
0: 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即将形成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使今年的夏天成为最热的夏天。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
1: 我们来看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
2: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是到了2024年就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刚才呢，专家还提到过一个概念，那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呢有显著的滞后性。因此啊，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滞后性会导致今年冬天变成一个暖冬吗？
1: 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

0: 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
1: 此外呢，专家解释，对温度的影响只是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之一，而实际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常常是广泛而复杂的。
2: 那么除了高温热浪，它还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啊，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啊，会有明显的增多啊。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再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卢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了临时的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的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2: 相比于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7: Y acá a esta hora que son no sé, las 2:30, 3 de la tarde, ya tenemos 95 pacientes atendidos en este triaje. Ahorita actualmente quienes de verdad están dando la batalla en este proceso son los psicólogos. Sí tienen el doble del trabajo que tenemos nosotros los médicos hoy día.
8: 心理咨询师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9: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a toda su familia, que perdieron el propósito de vida por ahora. Bueno, el tema de la salud mental ahora es fundamental. Brindar los primeros auxilios psicológicos, el PAP.
8: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

0: 刚过去的一周，美伊在卡塔尔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
1: 从此前的面对面到如今的背靠背间接沟通，自上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旨在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美伊谈判，谈谈停停，屡遭降级。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2: 7月1号的多哈，各国媒体架起摄像机，却没能等来美伊官员面对面重回谈判桌。取而代之的是卡塔尔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间接技术性会谈，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进展，相反，双方仍在争论那些据称已在初步协议中得到解决的问题。早在6月21号，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签署备忘录后的首轮高级别会谈时就已发生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朗代表团当即离场，以示抗议。会议时间频频推迟，会议形式一再降格，在黎巴嫩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伊朗海外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极限拉扯，充分凸显当前美伊停火局势的脆弱。更有评论直言，当下的停火更像是暂停交火，蓄力再战。
3: 3月17号，美国和伊朗方面对外界正式公布了两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墨痕犹新，履约僵局便已浮现。在实际行动层面，双方摩擦接连发生。6月2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一艘经过霍尔木斯海峡悬挂新加坡旗帜的货轮。6月26、27号，作为回应，美军空袭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基地。6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基础设施。短短数日，双方从谈判桌转向战场，备忘录所承诺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沦为空话。在国际场合，双方当面对质，各执一词。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美伊代表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进程，激化地区紧张，以强硬姿态不断试探对方底线，成为了这一时期美伊互动的最大特点之一。而这也正在让双方在停与打的边缘持续徘徊。
4: 双方都想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那么美国认为他手里最大的牌就是他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伊朗的最大的牌依然就是可以那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双方都觉得自己可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掌握在谈判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强硬姿态主要是给双方各自的国内看的，伊朗国内的政治力量对美国是特别敌视的。美国这一方面呢，因为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国内普遍认为特朗普做出了太大的让步了，所以特朗普现在也必须展示出强硬的姿态给美国国内看，对谈判肯定是很不利的，会增加双方的互不信任。
0: 美伊之间的互信持续损耗，核心关切难以调和，这些症结是否会将美伊重新推向全面的冲突？深陷僵局的谈判能否在60天的窗口期内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呢？
1: 继续来看新闻观察。
2: 互信缺失让谈判举步维艰，双方核心关切难以调和则让局势雪上加霜。当前美国盟友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依然时有发生，这显然与谅解备忘录的停火约定背道而驰。上个月，就在双方公布谅解备忘录签署消息的同时，以色列随即发动了新一轮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并称谅解备忘录对其没有约束力。美方一边公开批评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并称内塔尼亚胡缺乏判断力和理智，一边又从未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还持续推动包括美以国防技术合作倡议等写入新一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据报道，双方合作范围将大幅拓展至全部国防技术领域，涵盖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等。 美国

0: 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直言，该倡议将让美以军事体系实现前所未有的深度绑定，台前施压降温，背后加码助燃，美以的双簧戏招致伊朗的强烈反弹。伊朗代理国防部长对美国发出警告称，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并明确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1: 特朗普不希望呢这个谈判呢持续的陷入到僵局当中，不希望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增加变数。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为什么美国还在对以色列不断的提供援助呢？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美国的一个对政治影响很大的利益集团呢，就是它的军工复合体。那么在冲突当中呢，他们有自己的现实利益。那现在呢，我觉得美国经常在跟以色列唱双簧，它其实需要以色列去扮演强硬的韧性力量来威慑伊朗。那以上这些就使得最终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是有限的。那么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就要求美国必须要先表现出诚意，要求美国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啊彻底的约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停战。双方可能接下来会采取一种阶段式谈判的态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各种的反复和起伏。
0: 目前虽然分歧与冲突依然存在，但也有分析指出，美伊重回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原因在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美方急需外交成果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对于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存在实质性需求。纵观当下局势，积极信号与深层隐忧并存。短期来看，六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前近六成水平，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也因此基本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美国也明确表示，将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但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什佩哈尔所警告，当前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双方频繁示强、引发误判并触发反制的风险仍然高企。六十天窗口期已过近三分之一，谈判却还在原地打转。真正的硬骨头，比如说黎巴嫩停火怎么管，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长期自由通航，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这六十天究竟是通往和平的台阶，还是下一次对抗的倒计时？答案不止在谈判桌上，更在双方的行动里。履约不应沦为空话，和平也不能只是奢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公告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为70艘，
3: 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所发公告中的数据来自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二号33艘，三号29艘，四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称，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与此同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3: 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成员国五号原则上同意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此前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国家不得不削减石油产量。法新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称，重启停产产能需要时间，就目前而言，实际石油产量可能仍低于该组织的预期目标。还有分析师称，市场预期在明年会出现石油供应过剩。虽然在伊朗战事期间，各国消耗的石油库存都需要重建，有助于在初期消化新增供应， 但产油国此后可能会面临

0: 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
1: 根据以色列新先驱报等媒体的5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是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黎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的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0: 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胡塞武装4号对也门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两座营房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双方曾就停火和撤军事宜达成协议，但未能持久，也门深陷长期战乱。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显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在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以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部队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以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军对俄军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空军使用的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俄方用于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两座桥梁，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3座军火库进行了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0: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美国纽约警方当地时间5号早上通报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纽约警察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晚，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警方表示，伤者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因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而其中一场比赛呢，是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
2: 上半场的第二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曲奇示意越位在先。第十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
1: 一边再战，在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谢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而在第89分钟呢，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在50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了一个点球，但是已经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晋级八强。
2: 朝闻天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3: 太原早。
4: 安琪、山亮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的天气如何呢？
4: 好，说到本周啊，我们国家呢总体来看哈，降水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北方呢，周初的时候主要是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这一带降雨都是比较频繁。而在南方呢，周初的时候啊，降雨呢主要是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那么到了本周后半段的时候，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步靠近，南方又会是风雨遍布。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的北方啊，降水的地方就不在少数，普遍呢会出现小到中雨。这其中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再到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南方的雨带呢是呈现出向东向北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可以看到强降雨是覆盖广西、广东，再往北一直到河南、山东等地，普遍呢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而且上述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加注意防范了。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南北方的强降雨都会有所减少，雨带呢是分成了两片，一片是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一片是安徽、江苏，再往北到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普遍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需要关注的是，在广西这里不光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还大，致灾风险高，大家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2: 那气温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说到气温呢，本周我们国家炎热的地方也是不在少数哈。那其中高温天气分为三片区域，一片是新疆、西藏、内蒙古，一片是在四川、重庆、湖北还有陕西，另外一片是在浙江、福建这一带。那像是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天气是干热暴晒，而南方天气感觉则是高温闷热。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小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2度；通辽中雨，19到26度；兰州晴，19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18到3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

0: 二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郑州中雨，23到35度。南京阴，26到32度。泰州阴，26到33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3到31度。长沙中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应激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你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7月2号至5号，张国清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0: A 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具体有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

0: 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1: 专家表示，总体上来看呢，本次交易规则修订对于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有限。
2: 不过，投资者仍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的覆盖面最广的变化。什么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在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同意为当日收盘价。
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啊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3: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新规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
2: 这项政策的考虑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0: 之前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为5%。7月6号开始，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将调整为10%。目前此次调整涉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另外，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4: 原有5%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1: 记者采访时发现，为了应对交易规则调整，券商已做好线路的调试，
2: 同时也向投资者发出了提醒通知。
5: 为了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的技术系统已完成升级改造。
6: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5: 券商介绍，投资者主要对参与盘后交易是否需要单独开通权限和开户交易有无新的门槛要求这些问题非常关心。
6: 盘后固定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1: 我们继续来看七一勋章获得者的事迹。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管。
2: 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7: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8: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7: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8: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 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7: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7: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8: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7: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9: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在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部队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以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
1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军对俄军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空军使用的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俄方用于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2座桥梁，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3座军火库进行了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11: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1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为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见具体的成效。
11: 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
2: 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

0: 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1: 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正在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此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查科夫昨天通报表示，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此外，当地时间的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通话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
0: 俄乌领导人分别与美国总统通话，是否意味着俄乌和谈已经重新提上日程？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居豪的解读。
2: 出现这一态势的原因，我首先想说，主要就是俄乌冲突形势的变化，令两国社会和两国普通民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战场的切肤之痛，也使得对于和平的期许、和平的期待进一步明显上升。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要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进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外交的博弈空间和外部支持。从各方的态度来看呢，和平谈判呢，确实呢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解决俄乌冲突，或者说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仍然有非常漫长的距离，而且这一过程中呢，充满了非常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双方的核心诉求啊，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而真正的实质性突破呢，仍然看这个冲突，特别是战场的下一步走向，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美欧等各方能否在相关问题上找到妥协的空间。
1: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五号的消息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的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0: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吉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表示，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
0: 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的报道显示，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在中断近5个月之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公告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为70艘。
0: 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所发公告中的数据来自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 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

0: 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称，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与此同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1: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但是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
2: 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
0: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方面，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了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是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
2: 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0: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1: 根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5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是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黎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格雷夫5号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0: 另外，这也是首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进行过报道。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穹，既是美以阿三方各取所需之举，也是地区阵营对立固化，进而引发新动荡的起点。
1: 对于阿联酋来说，在过去2月28日爆发的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当中，阿联酋本土确实是遭受到了频繁攻击，因此阿联酋希望能够引入新的防空体系来提升自己的防空能力。对于以色列来说，希望进一步绑定同阿联酋的军事合作，不仅能够有利于以色列的军工出口和军工生产，同样也能够进一步的夯实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进一步夯实2020年之后阿联酋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意味着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推崇的所谓的亚伯拉罕协定外交体系，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安排。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那么阿联酋部署新式的防空武器会使得伊朗可能面临新的紧张局势，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恐怕会迎来新的动荡的危机。阿联酋和伊朗之间，尤其是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对于伊朗不信任的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怀疑程度，以及伊朗对于相关国家的怀疑程度，恐怕会进一步加深，会在整个的多边层面和地区层面增强更大的不确定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将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的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五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掌握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以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7: 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7: 此外，黑龙江西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其中，广西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0: 此外呢，在昨天的傍晚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1: 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江苏、山东、河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而其中呢，广西中东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的自害，需加强防范。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的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会商决定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会商指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北方地区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台风防灾减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1: 7月5号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记者5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5号到7号广西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广西中东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在5号早上10点将广西地质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赶赴广西指导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1: 7月5号，根据央视新闻的统计，今年海关前5个月，国产的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那从细分的品类来看，我国机器人的出口已经形成了多元的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到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成、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的差异化居住环境，优势显著。
0: 7月5号，根据央视新闻报道，6月30号到7月1号，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在英国伦敦举行，取得实质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后续工作，争取早日完成联合可研。在今年1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此前双方也举行2次线上技术磋商，就联合可研有关事项深入交换意见。
1: 针对蒋方舟论文被指造假一事，中国人民大学7月5号通报，认定其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以及个别的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未发现存在学位论文作假的行为处理办法，以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所列举的学术不端行为。那根据调查的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学校约谈了涉事的学生导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约谈文学院的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令其限期整改，责令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艺术学分委员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且切实进行整改。
0: 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5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342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目前有17345人流离失所。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造成1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间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打死1名武装人员。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在当地时间5号的15时暂停对一名失踪海军士兵的主动搜寻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后，该士兵失踪。

0: 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发表声明称，欧佩克加七个成员国举行了线上会议，审查全球市场状况和前景。各成员国同意从8月起将石油的产量目标提高到每天 18.8 万桶，此外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机制。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哈兰德梅开二度，内马尔点球破门，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
0: 再来关注到国际足联，当地时间7月5号宣布，美国队的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1亿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当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
1: 7月5号，根据中国足协发布的消息，为了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的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的充分评议，中国足协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经过友好协商，中国足协已与中国 U20 国际国家女子足球队原主教练科林贝尔解除合同。

0: 02-2290-8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当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捷径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填乘信息。日前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7月5日起，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将占道施工。据了解，此次石阳大道中段占道施工路段主要包括两个工作区，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5日至9月15日，占道施工时间为2026年9月16日至12月10日。交通组织方式为石阳大道中段、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至石阳大道三元路口公交站以南100米采取东半幅封闭施工，西半幅保持双向通行。石阳大道与三元路交叉口西侧站两车道施工，路口调整区取化方式维持梯形交叉口交通组织方式，行人经道路两侧人行道通行。该项目开工后，往返乐贤片区和市中区旧城片区的通道石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在施工，市民在出行前可通过导航软件实时查询道路通行状况，选择最佳出行路线。若石阳大道、乐江西路均发生交通拥堵，原经石阳大道与乐江西路通行的车辆可以经黄金坝特大桥附321国道、双桥路、东风路、田城隧道通行。内江公安交管部门提醒，石阳大道中段部分路段施工期间将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优化信号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如遇交通拥堵时，请车辆有序排队，勿随意变道加塞，做到安全文明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102.3。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0，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6号的周一，农历5月22。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那么经历过前阵子的降雨之后呢，我们内江终于迎来了这个炎热的天气啊，这可以说是进入到了炎炎夏日的这个烈日烘烤的这个季节了。
1: 确实，
0: 而且这两天的气温，大家昨天晚上睡觉都已经够受罪了吧？
1: 昨天晚上通宵是开的空调啊。
0: 对，好多朋友都已经是空调通宵达旦的开了哈。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内江市区呢，主要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在25到36摄氏度之间，北风一级，湿度达到了92%。那当前早间的实时温度是26度，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来关注未来几天天气以及气温变化。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来到了周二是一个整体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呢是36度，当然周三的话是一个大晴天，温度会维持在36度，到了周四的时候多云的天气情况，甚至最高温度会来到37度啊。
0: 哎呀，在这样的夏日当中，一听你说到大晴天一点都不快乐冬天的时候你要说大晴天我还挺高兴。
1: 哎，冬天就觉得晒太阳挺好，夏天就觉得这个太阳还是别晒为好，是吧？
0: 确实这段时间这个真正的这个炎炎夏日开始了，所以大家千万记得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多补水。
1: 哎，确实，
0: 因为这几天确实看到大街上，不管是买菜的叔叔阿姨，还是这个上下班的这个通勤族，我看到这额头上都挂着汗珠，
1: 肯定
0: 确实太热了，及时补水，千万不要出现这种缺水的情况哈。
1: 是，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俄联合军演。在昨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到了我国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的海军参演兵力已经全部集结完毕，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了欢迎仪式。
1: 在昨天早上10点左右，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驱逐舰靠泊完毕之后，俄方的编队指挥员、各舰舰长离舰登岸。欢迎仪式上，连演中俄双方的总导演分别致辞。那这一次的演习呢，俄方参演兵力是由瓦良格号导弹驱逐舰、领列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的参演兵力主要是包括了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还有远潜的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此外呢，中俄双方还派出了这个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
0: 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的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么在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

0: 协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性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科目演练。继续来关注到国际关系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来关注到我国援助委内瑞拉。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昨天晚上，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我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了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该批物资呢重80吨，主要包括到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的太阳能照明设备，以及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等。那其余的批次救灾物资呢也将会陆续的发运啊。
0: 在6月26号，委内瑞拉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的现汇援助。此后，我国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的物资救援。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使馆的一则提醒哈，最近呢，在前天凌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发表了最新的提醒，提醒到在越的我国公民千万要警惕天上掉馅饼的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陷阱。那么详细来关注，近期呢，越南警方开展了打击电诈的专项行动，捣毁了当地的多个电诈窝点，有多名我国公民因为涉案被抓捕。那么使馆呢，也处理了多起的灵宝案件，涉及到我国公民轻信了高薪工作这样的虚假信息，被天上掉馅饼的利益诱惑冲昏了头脑，被诱骗到了境外后失联，或者被强迫从事了电诈网赌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人身自由、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在此呢，大使馆做出了郑重提醒。
1: 首先呢，上述的犯罪活动往往都打着所谓的轻松高薪、包机票、包食宿这样的幌子，在国内的社交平台诱骗求职者，请大家务必保持理性，切勿轻信虚假承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掉馅饼往往暗藏着风险和代价。同时还提醒到，跨国劳务必须通过正规的渠道和具备合法资质的中介机构来办理，请切勿心存侥幸，以非法的途径出入境。那入境越南之后呢，需要办理依法的居留以及工作许可，合法务工，切勿从事违法活动。最后也提醒到，在越发生的涉及到比如说中国公民电诈案件多为熟人作案，请切实的增强您的安全防范意识，谨慎交友，不要轻信他人，也不要随意的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啊。
0: 当然如果有需要，可以寻求中国驻越大使馆的帮助哈，当地的报警电话是113。其实到这样的一个暑期季节当中呢，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毕业季啊，很多同学在找工作的同时呢，可能会陷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啊。比如说有熟人，所谓的网上认识的这个网友经过他们的介绍说可以来越南淘金，越南挣钱，或者到东南亚其他的国家来挣钱，很可能会陷入到电诈的窝点当中，
1: 没错，
0: 千万要擦亮双眼哈。那么当然说到学生这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教育部发布的最新一则通知。记者在昨天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一则最新通知。那么最近也是正式印发，要求各地各学校严格控制暑期作业的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的现象，严禁在暑期还有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和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的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那根据通知的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还有比如说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的赞助挂钩。
0: 另外，通知当中还提出，各地各学校呢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安全、防溺水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呢，要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到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等，要确保自身的人。

0: 设安全。
1: 那此外，同志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呢，是不安排专任的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比如说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非教育的教学任务。
0: 实际上对于学生来说呢，现在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学毕业季之外呢，也是中小学的马上来到暑假的这个期间哈。
1: 嗯，
0: 那当然大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的同时，尽量这个核实比如说你要找的这工作的这个公司的一个经营的状况啊，包括他们公司的一个财务情况是否能支付你的这个劳动报酬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个找工作呢，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这则公告当中呢，发布了12个新职业，面向了全社会来公示，征求大家的意见建议。公示时间呢，到今年的7月17号截止。
1: 嗯，
0: 那么这次公布的12个新职业都包含到哪些呢？我们将在整点之后跟您共同来关注。期待朋友们在听新闻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各大路段桥梁通行状况良好。以下是填城信息。近日，由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中铁广州局承建的资乐高速公路余家沟大桥完成最后一片梯梁架设，实现单幅贯通。该桥是资乐高速井沿东枢纽的主线桥，也是连接仁墨新高速的关键节点。桥梁的贯通标志着资乐高速井沿段整体施工进度完成约 70%， 为后续工序展开和年度目标冲刺奠定基础。资乐高速公路全长约93公里，起于内江市资中线，途经威远县、仁寿县、井沿县，止于乐山市市中区。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地区路网结构，促进沿线产业协同发展与民生改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